0: 常精准、快速康复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针对颈椎病，我们常规开展两大类的成熟的微创手术方式。第一个是显微镜辅助的颈椎前路手术，第二个是颈椎内镜的钥匙孔技术。颈椎前路的微创手术呢，这个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最经典的手术方式。我们团队已经把它升级成2.0版本，它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是高清的手术显微镜，能够放大到3到10倍，视野更加清晰，精准地分辨出神经、血管突出的椎间盘骨刺，操作更加精细，减压更加彻底，安全性当然是大幅的提升了。第二个呢是美容的小切口，沿着颈部的皮纹做横行的切口，长度只有3到4个厘米，它能够潜藏在皮纹内，手术以后呢，这个疤痕不明显，美观度高。第三个是 ELAS 的快速康复技术，手术之前呢，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手术当中尽量不留这个尿管、引流管而且这个引流管呢，我们手术以后呢，尽量能够早点拔除，鼓励患者能够早点下来，减少患者的痛苦这样的话呢，病人的话就效果就好，恢复就更加快，住院的时间就更加短。
1: 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这类常见类型，患者往往是单侧颈肩痛、手臂放射痛、麻木难忍，保守治疗无效。颈椎内镜钥匙孔手术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 颈椎钥匙孔手术呢，就是在颈后方做一个不到1厘米的微小切口，建立一个如同钥匙孔大小般的工作通道，在脊柱内镜的高清视野下，精准摘除突出的髓核、松解受压的神经根，整个过程呢，对肌肉、骨骼、关节破坏极小，术后几乎看不到疤痕，术后恢复快，出血少，保留了颈椎的活动度，特别适合一部分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椎间盘突出、脱出的患者。为此呢，我们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年龄、病情、影像的结果量身定制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做到能保守就不开刀，能微创就不做大手术，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解决最大的痛苦。
1: 近日，郑女士因为肩颈酸痛、手臂又麻又疼1个多月，来上虞人民医院就诊。因为保守治疗一直没有好转，她夜里疼得根本睡不好。入院后，医生为其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后，确诊是神经根型颈椎病，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神经，并为其做了颈椎内镜钥匙孔微创手术，切口还不到1厘米，术中精准摘除突出的几何，松解受压神经。术后，她的疼痛立刻缓解，当晚就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恢复得非常好。对于其他颈椎病患者，科室也常规开展显微镜辅助颈前路微创手术，术前术后症状差异一目了然，不仅切口小、美观隐蔽，还能快速减轻痛苦，真正为患者解决了燃眉之急，让大家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从日常保健指导到保守治疗，再到微创手术术后康复。上虞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构建了全周期颈椎健康管理体系，用先进微创技术规范诊疗流程，暖心医疗服务，为低头族颈椎病患者保驾护航，让大家不用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脊柱医疗服务。
3: 那么低头一族的颈椎问题非常的高发，而性呢在于姿势不良，长期的劳损。所以说，我们的预防呀，远比治疗更重要。日常做好5点，你就能够有效的保护颈椎。首先，第一，要保持正确的姿势，玩手机啊、办公的时候呀，要收缩的下巴把它收起来，维持颈椎的中立位。第二，选对枕头，高度一般的话，我们要8到10公分，垫在颈部而非后脑勺。第三，注意颈部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第四，工作的间歇呀，要做一做颈椎的米字操，拉伸放松。第五，坚持游泳、羽毛球等运动呀，强化颈部的肌肉力量。所以，你只要改掉不良的习惯，就能够大幅度的去降低颈椎。

疾病的风险。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要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刘门山铁皮石湖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门山铁皮石湖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湖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

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4: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你一大早干啥呢？我想搬去工厂宿舍住。
1: 不是你好端端，你搬什么搬呀？爸妈知道吗？
0: 我会跟他们说的。我是真的不想给家里添麻烦了，刚好也陪陪我爸。就住几天，过完这阵儿就回来。陪你睡会儿吧。

0: 刘成章，你小子，我跟你一块儿吧，别叫我成长了，我拉不下这老脸。这间办公室，从我搬进来到现在，有7年了。刚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也是满怀壮志，想要干出一番成绩啊。
1: 你是干实事的，锐意革新，只是没有结果。哎，我毕竟是老了，飞翔的未来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呢。你小子聪明，身上有股子不服输的干劲儿。除了你，没有人能撑起飞翔的未来。既然你这么信任我。
2: 就啥也不说了，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我也烫一把。好样的，啊！来抱抱我啊！
3: 哎，
2: 嗯，
3: 这从哪弄了一只鸟啊？
2: 嘿嘿，这不是老徐出去旅游去了吗？说让我帮着给看两天。
3: 这老徐真是的啊！哎，你说我这脑子，昨天把饭做多了，今天又做多了，真是老糊涂了。
2: 你就是老糊涂了，你这糊涂了，为什么不把这一盆都吃了？还是不糊涂吗？
3: 我跟你说啊，你把那鸟赶紧给我提出去啊，别一会儿叽叽喳喳的，吵得我心烦。
4: 怎么了？ 又真的逼来福的饭呢，习惯了。妈，你下回可得量清楚。BF这混小子，又是开除徐说，又是让大家伙下岗的，咱不能给这白眼狼做饭吃啊！他已经搬出咱家了，现在可就是咱家头号敌人，必须得划清界限，不然我爸心里多难受啊！是不，爸？
2: 就你话多。
5: 还是住在家里的人有福享啊！这饭真香，听说贝莱福这阵子连食堂都不敢进，你说再这么下去的话，那不得熬出病来啊？
6: 食堂就在那摆着，谁让他不去的？
3: 也是，这么大一人啊，都不照顾自己，
5: 活该！你不这不是也该毕业了吗？啊，要想独立的话，你也可以搬出去。
7: 跟他一样，
8: 怎么扯到我身上了？我可是跟你一伙儿的。吃饭还堵不住你嘴，赶紧吃饭啊！
9: 哟，婚纱也真好看。
7: 那是我媳妇儿，罗金红，你可真来挂咧嘴。
9: 我说什么呢，不搭理。
7: 我看看，哎呦，这就是几块钱换取后。

0: 算没有自由啊！说什么呢？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这叫你说跟人不好事儿的。好事儿啊！您可是我们四个里面第一个结婚的，当然是好事儿了。是。哎，明儿去哪儿吃啊？蒸个楼呗。
1: 吃什么楼啊？跟食堂我们白几桌，你还吃不吃？
0: 加上BF。
2: 你成心跟我添堵了是吧？什么叫添堵啊？这人不齐吃也没意思，是不是惠子姐？
3: 是，
2: 你看啊，
3: 惠子姐的同意了啊，不同意也没办法。
2: 我跟你那是。哎呀，有了。
4: 天哥，嗯，你要有事你就先去忙，我自己一个人逛也行。
3: 下班了我又能有什么事儿啊？让你逛你，我陪着你。
2: 不是这挑礼物太难了。
3: 行，多逛吧，多逛逛就有灵感。
2: 这个好漂亮啊！亮，我给你拿出来试戴一下。真不错，来，戴上试试。
3: 要不我来吧。
2: <笑>好看吧？
3: 这样，你也别送人了，我买了送给你吧，多少钱？
2: 15。哎，我自己付得起。来，老板，
5: 正好，
6: 怎么给别人买礼物，给自己买起来？
3: 挺好，挺好看的。走吧，
5: 再见，
3: 谢谢你啊，
5: 再去转转。
7: 来，恭喜啊！
8: 好，来，
9: 恭喜！
8: 哎，好好，谢谢！哎呀，谢谢！

0: 刚出去吧，来，
1: 小王，我看。哎，这个等会儿，这香喷抹在锅多撒点啊！
2: 来来，这边，啊，出去吧。
3: 辛苦了啊！
4: 媳妇，你快看啊，活儿。哎，真亮太阳，够好的，快下点料啊！辛苦了啊！
3: 哟，秘书，
4: 您怎么能干这个呢？您快请去，您是客人，您今天不能干这活。
3: 我是啥客人？娘家请还是婆家请？你快去照顾他们吧。
4: 快去吧，外边客人都等着你。哎呦，
3: 对的，你现在。
4: 换这身衣服真漂亮啊！虎头现在也精神，
3: 是吧？
4: 哎，惠子，有句话得跟你说啊，虎头这孩子比较时尚，以后生活当中多带那一点啊。行了，不说那么多了，就是希望，你们幸福快乐，早生贵子啊，白头偕老，好过日子。
3: 好嘞，
5: 谢谢陈叔，您
4: 这事儿说远了啊，行了，赶紧忙去，
3: 行了，
4: 赶紧忙去，好了，
3: 谢谢陈叔，您
4: 这事儿说远了，
3: 大叔，你跑后厨来干啥？
4: 我说找苦头他们嘛，这找过来了，我肯定不找你啊！哎，什么时候你再给我做一个肉丝拉皮吃啊？我也跟你学学，顺便。
3: 你现在啥事没有了，长得还挺乐。
4: 桂兰，没要求你干点啥呀？
3: 干什么呀？这什么活都不好找。
4: 我想好了，以后我给人看大门去，对吧？当个保安。 每天拿个躺椅，那么一躺，拿个收音机一听，我觉得挺乐的，挺好。哇，啊，孩子都大了，也正常啊，差不多行了。也不知道那个兔崽子现在怎么样了啊？
3: 骂谁呢？
4: 你说我不是这个，装傻。

0: 我都哥，
1: 谢谢阿姨的来了呀，来了，
2: 祝你们新婚快乐。这是我送给你们的一个杯子，那改口就嫂子了，
3: 叫什么都行，
2: 是不是啊？可以呀，走，我先送进去。
1: 行，张护士啊，
2: 嗯，忙去吧啊，行，好嘞。嗯，
1: 好，谢谢，好嘞。
4: 等点，他来了，
1: 徐叔的奋斗来了呀！哎呀，
2: 来了，哎呀，看礼物啊，微波炉，哎呀，
1: 好热闹，哎呀。
2: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啊，祝你们俩新婚快乐，啊，永结同心，早生贵子。
1: 行嘞，谢谢您，谢谢您，
2: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叔，哎，
5: 累了吧？您去那儿坐会儿喝水。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啊，
1: 然后你忙你的，我过去啊。
5: 好嘞，好嘞。嗯，这边，
1: 拿给叔啊。
5: 慢慢的，
1: 我们看着嫂子念吧。
5: 不是，我们吃饭。
1: 俩赶紧去喝两杯吧啊！
5: 哎，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坐好。
6: 干嘛呢？站真当门神啊？你也没请我，我怎么进去啊？帮个忙呗，帮我把这个给护头。
1: 这俩闹成这样，至于吗？闹别扭总得有个头吧。
6: 人家的好日子，我就别去给人家添堵了。还有这个酒。
1: 哎，别磨叽了，有什么拉不下脸？
7: 惠子，哎呀，
1: 来福来了，恭喜啊！谢谢谢谢，虎头，来福来了。啊，好，虎头，
7: 来，帮我照顾着点啊。
1: 好，
7: 行，
1: 来来。
7: 虎
1: 头哥，哎，
7: 这是来福送给酒也是份情谊嘛，不要，
1: 谢谢，我替虎头收下了啊，这兄弟感情深嘛。
7: 不啊，你先招客人吧。
1: 啊。
8: 虎头，你怎么谁都请啊？
7: 就是。
6: 我们怎么配合B主任一起吃饭呢？
7: 哎呀，行了，今天我大喜日子，一会儿陪你多喝两杯。
6: 怎么说话呢？有些人啊，原来在那厂里也算是一号人物吧，现在呢，当了个小官，口仗人势。
7: 对，
6: 咱今儿酒不好喝吗？让你们这么说。哎，赶紧吃饭，喝酒吧啊！
1: 在
6: 这好好帮虎头会怎么能张罗，我先走了。
1: 去哪儿啊？
6: 虎头这辈子就这么一天。 别因为我弄大家都不高兴了，先走了。哎，
1: 来福，你这要去哪儿啊？
9: 啊，惠子，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那我送你吧。不用了，不用，不用送了。你快去忙吧，啊，祝你们新婚快乐，啊。来，
10: 毕主任，毕主任。
9: 金哥来了好几通电话了，说是找你有事儿。啊，走，啊。张总，这自家兄弟，你就把情况跟来福说说啊。
11: 这不现在深圳、海南房地产开发吗？我琢磨着呀，我也得进军房地产领域。正好你们董主任联系我。 说你们分享新盖了一批福利房，因为厂子资金运作，想低价给盘出去。哦，
9: 这是有这么回事儿。哎呀，这坏就坏在这个董青年啊，鸡贼的很。我这背地里不知道给了他多少好处，让我一直等着。哦，
11: 那就再等等呗，可能董主任有他自己的安排。
9: 安排，兄弟啊，看来是你不知道啊。
11: 我打听过一些投资房地产的朋友，一开始啊，人家不告诉我，保密嘛。最后我好不容易打听出来，原来是这个董青年要搞一个私下竞拍，只有满足了他的条件，才能拿到你们香特楼。有这事儿啊？来，你看看。
12: 你说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参与。 我这五万块钱，我可都给你打过去了。你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成？
13: 你放心，我说过的话肯定算数。

0: 地方。
1: 好了，回去照顾人吧，我该走了，别熬太晚了。
2: 嗯，谢谢天恒哥。
1: 拜拜。
2: 拜拜。
3: 嗯，你怎么来了？
4: 秘书，夜里换我爸陪床，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嗯，
3: 不用陪我，我没事了，你们都回去吧。没啥事儿啊，就因为你一个人逞能，才住进医院的。
4: 听秘书的，好好躺着。你要带什么东西，我让爸给你捎来。
3: 不用了，都挺好的。我去早点睡去。
4: 好。哎，你别动换，真嫌命长。
3: 我已经没事了。
4: 我以前在医院输液的时候都特别冷，那么多医药跟生理盐水往里灌的，四肢特别冰凉，给你带了新袜子保暖，可是新的啊。那个什么，出院之后住家里呗，好久没回家了，让妈照顾你。爸妈都挺想你的，总觉得你不在，少了一份热闹。
3: 谢谢。
4: 真病得不轻，跟我说谢谢。
3: 哦，对了，你回头帮我谢谢曹经理呗。
4: 嗯。
3: 他是不是在追你啊？他对你好不好啊？你要是觉得他不错，你俩试试呗。
4: 追你个头，人家挺好一同事，挺照顾我的。没事，我先回去了啊，你好好躺着。

0: 问问你爸到了没有啊？
1: 等电话了，爸说了，到了医院，护士台那儿就给我们打电话。
0: 哎，那个梁大夫通知了吗？
1: 是啊，要走了。
0: 又走了？
1: 嗯，
0: 他不在那盯着啊？
1: 我们在那儿不方便吧？梁大夫给我们垫了抢救费了。
0: 那他也应该在那照顾着，他可是大夫，对不对？来福有没有病？他不知道啊，真是非得等到胃出血了住院了才发现，你要他干什么？我跟你说，一朵，我一开始啊就觉得这个姑娘真的不行，真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婚对象。漂亮有什么用啊？哎呀，是真不能担起照顾一家子的责任。
1: 怎么又扯到一家子去了？
0: 你这个毛孩子呀，你啥都不懂。你呀，赶紧给我找一个像样的男朋友给我领回来才是正事儿。
1: 算了吧，我找回来你又嫌东嫌西的。

0: 爸，您咋来了？我这不能来了，我来是心疼你爸。你别为你啊，想，我也吧。
1: 你慢点啊！
0: 哎，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
1: 不用，弄吧。

你这能要没事吗？让人抬过来的。现在不是都好了吗？好了，好了你也不行。记着，以后每天要回家吃饭。你说你都这么大个人了，怎么就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呢？还让不让人省心了你？

0: 您不生我气了？
1: 我倒是不想生气，想省省心。可是就你这倔驴脾气，我能省心吗？
0: 不是，你当初你为什么就不跟我把话说清楚啊？
1: 死倔死倔的，你以为就那么闷着头工作就行了，是吗？
0: 我跟你解释了呀，你不是生气没听吗？
1: 不是你解释，你也得解释得清楚啊！我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你为什么不说呀？哦，现在还怪我了？
0: 怪我，怪我。
1: 我说句实话，你师父下岗这事儿对我冲击确实太大了。我后来想来想去啊。你是他徒弟，最难过的应该是你。那你应该给我说清楚，还是错在你？
0: 对，爸，我错了，我保证，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都先跟您汇报，
2: 先跟您商量，行吗？
0: 商量什么呀？
1: 爸，没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你深夜了，小点声。

0: 还乐，您不生我亲家香呗？师姐，差不多了吧？哎，
1: 差不多了，出锅了。
2: 哟，
0: 回来了。
1: 我们回来了。
0: 正好，
3: 我能走。
0: 哎呀，你刚刚出院还是扶着点好啊！
1: 我是胃坏了，
0: 哎呦，我是腿坏了。
3: 毕叔啊，我跟你说啊，给你煮了粥，你要常喝粥。
0: 喝粥养胃，知道不？
1: 行吧。
0: 咱家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1: 妈，我来了。
0: 你都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妈做饭那叫一个酥。哟，
1: 行
0: 了你，你天天吵吵着油大，你要减肥的。
1: 减啥肥？减肥呀？你看那一朵瘦成这样了，叔叔特意给你做锅包肉啊。
0: 哎，香啊！
1: 外焦里嫩，快。
0: 师姐，来福啊，那个以后晚上下班啊，就到家吃饭了。 这一大家子坐在一块吃饭，多好啊！
4: 是啊，这不是啊，不难说的有道理啊。
1: 是是啊，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跟你们俩商量的，咱们这楼里邻居有没有卖房子的？如果要有的话，我想帮我打听打听。我想跟来福置办间房子，这样咱们邻居住的这楼上楼下也方便。
4: 啊，
5: 爸，怎么又吵吵着买房的事儿啊？我跟亚娜没到那一步呢。
1: 不是没到。
5: 那不那倒那不了，不是我可是听说啊，你住院的时候人家梁大夫跑前跑后的还给你垫了医药费，你是出院以后赶紧找个时间跟人打个电话，省得人家担心。
1: 你不是打电话，你得赶紧把人垫的钱还给人家啊。
4: 好，知道了。
0: 我看那个梁大夫好像挺忙的，
5: 钱一搁那儿就走了，你这出院也没来看看你啊。
1: 行了，你这时候就别说这话了，是不是啊？
0: 不是，我倒是觉得梁大夫那人真不错。
6: 我觉得，来福，你还真得找时间赶紧把你们的事定下来，好不好？哦，那倒好了，一家人团圆啊，热闹。
1: 你也方便，
0: 是不是每天都能吃锅包肉啊？
5: 那当然了，
1: 你不仅能吃锅包肉，你看啊，溜肉段啊，荠菜粉啊，
0: 毕叔叔你太棒了，真的，
1: 就知道吃。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你先说。
8: 你身体好些了吗？
7: 哦，好多了。听说你没有住。

0: 住院的事儿操了不少心，辛苦你了。跟我还这么客气啊，应该的，不是吗？我爹说谢谢你，上次你给他选的那条皮带，他特别喜欢，
1: 天天记着。
0: 这个臭美，
2: 喜欢就好。哎，来福，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在上海应聘的是一家日资企业，做文员的，薪资待遇呢也还都不错，做得好的话，一个月就可以转正了。飞翔这边的社保和组织关系。
0: 我都已经交接完了，奶奶，我现在确实不能陪你去上海，但是我保证，我可以每周去看你。来福，你现实一点。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一个城市了，那这段感情还怎么继续下去呢？ 我也犹豫过，纠结过，想着要不要为了你放弃去上海的机会。但是我想了想，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这里，我想要的你给不了，你能给我的也并不是我想要的。
2: 跟我一起去上海，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0: 亮娜，飞翔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真的走不了。原来父，我就不明白了，你非要跟这破厂子死磕什么？
2: 咱俩去上海找一个薪资待遇都不错的工作，过我们小两口的日子不好吗？
0: 当然好啊。可是我现在走跟逃兵有什么区别呀？
2: 还有我爹，他刚从东北来到青岛，养我十几年的家也在这儿，我不能说走就走啊！
0: 燕南，你也得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2: 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们家的真实情况？
2: 什么真实情况啊？我亲爹在东北农村的事儿，这在厂里不是秘密啊，而且我也没有必要瞒你。你知道我家老头上次见完你之后跟我说什么吗？他要逼我买房，他说，就算砸锅卖铁，那也不能亏待了你。他现在都搬到食堂去住了，还是你介意我是农村来的？
0: 要是这个的话，我改变不了。毕来福，我从来没有介意过你的出身。我要是嫌弃你，我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啊？我干嘛不找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过下去？我干嘛要从你是一个小小的基层工人做到现在，然后听你跟我说这些？我图什么？耗费我的青春吗？ 火车站，我等你。你要是不来，咱俩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0: 你那边现在多少辆？
1: 我那40。
0: 你呢？
2: 50。
0: 还有就是你这边啊，你这个价格要写明白。
1: 好。
0: 啊，还有你这边，都得写明白。哦。什么价格？行吧，你们忙去吧。大概呢就是这些了。车间也要做生产报告，是让他们派人过来还是？
3: 我自己去一趟吧。人家都资历比我老，我摆什么谱啊？
0: 那也行，那我先去忙去了。哎。

我又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了。他在书里说，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

0: 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咱们系里啊，争取到了一个北京广告公司的校招，而且据说确定能有一个名额。
1: 不可能，像咱们这样的学校，谁会来我们学校校招呀？
0: 可靠的消息，就说是因为那家公司的总经理啊，跟咱们的系主任是大学同学，俺是铁磁，这才给了个面子。
1: 要真是这样，咱们一块去呗。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啊！
0: 一朵，你是真傻呀？我在班上排二十几名，你觉得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我跟你说啊，究竟招谁，系主任心里肯定一早就有几个人选了，要么就是成绩最好的你，要么就是顾红艳那样的积极分子。这是你得上点心啊，抓紧紧，赶紧跑跑关系。
1: 现在跑也来不及了吧？哎呦，你就别替我瞎操心了，我会好好准备的。其他呢，就顺其自然吧。
0: 你心态是真好。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哎呦，朵回来了。
1: 嗯。哎呀，我正拖着地呢，赶紧把鞋换了去。让我躺五分钟，我太累了。
2: 怎么累成这样了你？
1: 你一个女孩家像什么样子你？
3: 妈，你怎么过的这大半辈子？
2: 凑合过呗。接着，我跟你说，闺女啊，看看，《宝城时报》，啊，
1: 就是指标难弄啊！哎呦，哎呀，一个名额后面排着三五十号人呢，都是有关系的，跟大闹天宫一样热闹啊！
2: 不是你能不能不泼冷水啊？啊！行了，别管你妈。再说这个，说到什么地方了？哦，《宝城时报》。《宝城时报》的一把手可是你爸爸小学同学，咱家有绝对的优势，工作非常稳定，啊，实打实的铁饭碗。
1: 铁饭碗啊！哎，现在还有铁饭碗吗？那你的那铁饭碗呢？啊！
2: 你拖地能不能不说话呀？
3: 妈说对，我省点力气吧，工作事情我自己能搞定。
2: 不是你自己能搞定什么呀？你搞自己的工作努力。你为了自己的就业，你得上，有点上进心吧。接着说。啊，
3: 我知道了。
2: 宝城时报，
3: 放心吧啊。嗯，
2: 不是，哎，我这
1: 一朵，咱晚上吃你爱吃的红烧鲅鱼啊。
3: 好嘞。
2: 不是，你说孩子不懂事儿，你也跟着瞎掺和，你这是。
1: 哎呀，我这地还没干呢，你就走。能不能爱惜一下我的劳动成果？
2: 哎，不是。刚才你泼我冷水的时候，就怎么不想想，不珍惜我的劳动成果呀？孩子工作嘛，咱俩应该一起努力才是。我真是不明白你了，你说这么关键的时候，你怎么就一点不伤心啊？不着急，不紧张呢？你
1: 不是我不紧张，是你太紧张了。我发现你吧，这一遇到闺女的事儿吧，你就无头脑、无原则。你说咱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怎么能跟那些有关系的人比呢？啊！再说了，你那些朋友真能帮上你的忙啊！我是怕你太高估。

0: 自己了。
1: 我是高估自己吗？啊，姚桂兰，你别看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等这事办成了以后，我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做工人阶级也有力量。
2: 哼哼。老婆，嗯，我今天跟小杜打饭的时候听他说杨大夫怎么呢离职了，啥情况？
3: 嗯，啊，他去上海了。
2: 去上海也不用离职，那离职可就是没工作了。回来
0: 他去上海是不是就不回来了？来福，那他不回来了，那你们俩的事儿怎么办呀？
1: 那黄瓜韭菜凉拌呗。
4: 不是，你不是一直不喜欢人家吗？
0: 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但是这人说走就走了多奇怪。
5: 心着急呗，听碧蓝丝怎么说的。哎，来福，你饭盛完没有啊？跟我说说。
3: 没什么好说的，他在上海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走了，但是人家也没跟我说分手，就给了我张车票，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上海生活。嗯，我没答应。
0: 你没答应啊？那你没答应不就是分手了吗？是吧？这姑娘真行啊，这不是明摆着逼着你跟她分手吗？想分手嘴上还不说，还想嘴巴上落个好，真是。
2: 回来，你甭怪人家姑娘，咱家啥也没有，啥也给不了人家。不是
5: 叔，话不能那么说，我是觉得不能为了物质生活去放弃一段感情，再说了，感情多讲究缘分呀、啊，这还是碧蓝丝初恋了。
1: 不是要我说呀、啊，来福，不成就不成了，啊，别往心里去。还有你写的，别干着急，啊。
0: 来福有啥往心里去的啊？妈给你介绍，好几个朋友家的闺女都好得很，肯定能有你看上的。嗯，
3: 妈，不用。
0: 我跟你说，这个找对象啊，不能长得太漂亮的，那不能过日子啊。哎，你看那个惠子那个姑娘没毛病，性格好，人又好了。以后啊，妈给你好好找着。嗯，
5: 妈，你怎么跟媒婆似的？我发现你跟咱爸是绝配，一个管工作，一个管生活。哎呀，我们自己事情我们自己会考虑的。
1: 你怎么把我也捎上了？这个，
0: 你还说呢？你等着啊，我给他找完了，我就给你找。
5: 放过我吧。
2: 嗯，慢着啊，我找你。你们盛点饭吗？
0: 我啥都不知道，跟这瞎吵吵啥？
3: 爸，我吃饱了，我吃完这口不吃了。
2: 啊？你吃啥吃啊？我看你呀、啊，赶紧去趟上海，把人家姑娘追回来，人家要啥咱就给啥呗，尽量满足。
3: 爹，这我还怎么追呀、啊？
2: 我让你去你就去。
3: 爹，别闹了啊，我们俩真翻篇了，你也赶紧收拾东西跟我回宿舍住，我一会儿再说。

0: 你怎么不早点叫我？这下好了，我头一天上班就迟到，让同事们怎么看我呀、啊？你说说。
1: 叫了，提前半个钟头我就叫你了。
0: 祖宗，你以为这是自行车厂啊？你以为所有的公司都会开在咱家门口啊？真是的。
1: 哎，拿个包子走。
0: 不是，你留着打狗吧。
1: 我打你。
2: 小伙子，给我来个煎饼。
3: 得嘞。
2: 王海儿，
4: 我一看就是你。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是，我就在前面上班啊，就在前面那个小楼里。

0: 贸易公司，你不在厂里上班啊？
1: 我也从厂子里出来了。
0: 那以后咱俩进厂来吃。
1: 没问题，没问题。哎呦，你这是彻底干上个体了。
0: 这不年景不好吗？企业都在改制啊，原本端铁饭碗的工作都自身难保了。
1: 是是是。哎呀，你说这个年景怎么说呢？是吧？
0: 能怎么说呀？以前一路太顺，眼皮子太浅，现在后悔也晚了，日子还不是得照样过。
1: 王孩儿，你这么一说，跟以前完全是变了样。
0: 是。
1: 嗯，我自己给自己干也好，对不对？干多干少那都是自己的，用不着给别人打工了，对吧？
0: 是。
1: 嗯。多少钱？
0: 没事儿，不用我送您吃。
1: 不不不不不行，你干个小买卖不容易啊。啊，
0: 够了。
2: 我大学四年级啊，都是一等奖学金，而且我也是我们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我们系里的学生会主席，这是我们系里给的推荐信。好的。
3: 你好，我叫陈一朵，广告系应届生。这是我的个人简历，这是我这段时间整理的作品集。嗯。
4: 不错不错，留下吧。
5: 同学，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您要是看完的话，能把它还给我吗？我就这一本。
5: 哦，不好意思啊，来，册子还你。
3: 啊，谢谢。
5: 下一个。
6: 还好你今天陪我来啊。要不然他让我唱这个，我非跟他起。
7: 哎，你就当挣钱呗。你这追逐音乐的道路上不也得赚钱吗？
6: 咱这天天干这个，哪叫追逐音乐道路啊？你钟哥到底靠不靠谱啊？
7: 靠谱啊！他跟奥东那唱片公司关系很好。哎呀，放心吧。行啊，
8: 王东。你俩干嘛呢？赶紧收啊！下一场马上开始了。
9: 哎，钟哥，那个钟哥，哎，
7: 您看您能不能先把我们那钱先给我们？
8: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把这个喷绘也撤了。
6: 哎，我们黄毛两个人，你怎么给这么少啊？
10: 咋的？别扰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咱这可是正规公司。您倒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前几天连个招呼都不打，说回青岛就回青岛。我呀，能给你就不错了，欠了你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8: 哎，你什么态度？
7: 干嘛呀？
8: 回来！
7: 不是你干嘛呀，奋斗？
6: 咱们今天必须得叫东问清楚，天天这么干活，我实在接受不了。
11: 你好，
6: 你好，我想问您个事儿。
11: 您说。
6: 钟哥说我的作品已经送来很久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流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啊？
11: 钟哥是谁呀？
7: 我们经纪人啊，他说跟你们老板很好，所以肯定会先推出我们这张唱片。
11: 没有的事儿，这也不符合我们的发片流程，我们公司目前不推新人的。
6: 钟哥说你们对我的作品特别满意。
11: 不可能的事儿，我们公司根本不做新人唱片。
6: 谢谢啊。
11: 没事儿。
7: 奋斗，奋斗，我再问问奋斗。
6: 听到了吗？人说根本就不认识那钟哥，
12: 你跟那钟哥就是一伙的。
7: 奋斗，徐奋斗，你到底要干嘛呀？
12: 你跟那钟哥就是一块骗我的。
7: 林诺，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意思是我把你从青岛弄过来是害你是吗？我是你兄弟，我怎么可能骗你？
12: 行，那你拍着良心说，那钟哥有把咱俩当过人吗？
8: 你不是说你被骗的吗？走，咱们俩现在一块儿去跟他解约，大不了就揍他。
7: 徐奋斗，你能冷静一点吗？解约是需要赔钱的，你以为钟哥会轻易放过你吗？
8: 哎，怎么着怎么着，
12: 不干了。
7: 徐奋斗，徐奋斗。

0: 你给我走！你能吓我一跳？哎，就你那破哥，人公司能收吗？你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数啊？
1: 松开！松开！
2: 什么情况呀？
0: 你别问了，赶紧的吧。多大个事儿啊！文道，文道，文道，没事儿。周哥，周哥，芬都刚来，他不懂事儿，您消气儿，您消气儿，您消气儿。
3: 这就是帮我找人啊！把我这儿他妈撒野了。

0: 行了，别修了。过两天我给你买一把新的。
1: 不用，下个月我自己买。修它也就为了留个念想，提醒以后自己长点脑子。
0: 你的脑子啊，就放在音乐上。我相信我们家奋斗一定能成为著名歌手的。
1: 你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啊？万一不行呢？
0: 不行，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0: 欢迎光临，先随便看看啊。嗯，
1: 你今天适合你弄出去的时候，刚开始练的时候，拿这个经验的时候就行了，慢慢再上才行。好，后边喜欢学电子不是贝斯啊，吉他、电吉他都是你好。这个性价比便宜。
0: 怎么样，好看吧？要不试试？
2: 是啊，我去看看。
0: 行，买点什么呀？
2: 啊，我拿两根弦，一号跟三号。
0: 一号和三号。嗯，好。
2: 哎，您给我拿最便宜的就行。
0: 最便宜的。啊，行。一号、三号，一共六块。
2: 哎，给我。
0: 好嘞，谢谢啊，再来，
2: 谢谢。
3: 同学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下课。
4: 琴琴，一起逛街去啊？我刚才看了一本杂志，想买衣服。
5: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就不去了。而且我最近手头里没什么闲钱。去买衣服，
4: 琴琴，你是不是还在养着你那个玩摇滚的男朋友啊？琴琴，你是不是傻呀你？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长泡了？不是他凭什么值得你这么对他呀？我觉得他就是一骗子，骗财骗色的那种。
5: 他呀，就是一门脑子玩音乐，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很多现实的生活什么的。

0: 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比我们单纯的多。
1: 我是真的觉得你病入膏肓，让人给骗了。
0: 哎，你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地方过来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先走了，下次陪你啊。
2: 芬德，
3: 哎，
2: 你快接一把。
3: 哎哎，
2: 累死我了。
3: 这什么？
2: 太沉了。

0: 赶紧给人拿去退了去，怎么闹着玩似的？怎么了？这琴太贵了，你是不是不打算过来呀？行了，你看那眼睛都发直了。我这琴都弹顺手了，修修补补又3年呢。晶晶，嗯，你以后别老给我乱花钱了。我怎么乱花钱了？ 我这叫做投资。你看，我给你买了一把吉他，你是不是要拿它出去挣钱啊？那你赚的钱不就都到我手里了？还是说，你赚的钱不打算给我？
1: 给，
0: 不给你给谁呀？
1: 那不就行了？来，试试吉他怎么样？

0: 我去洗菜，一会儿咱们吃火锅。
1: 奋斗，你要坚持下去，无论多难多苦，都会陪着你走下去的，因为这才是你。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0: 喂，刘主任，我没带家门钥匙，咱家备用钥匙你放哪儿来着？
1: 备用钥匙在四单元赵阿姨家呀。哎，不过他们出去旅游没人。
0: 行吧，那算了，我找夏芽去。我有个备用钥匙在他那儿，我让他给我闪送的。
1: 啊，行，那你进了门告诉我们一声啊。
0: 行，拜拜。
1: 嗯，拜拜。
0: 夏芽，你给我闪送个钥匙呗，我给你个地址，你快点啊，不然我回不去了。

0: 我刚洗完澡出来，你在哪儿啊？我给你闪送。
1: 我在何苏叶家。
0: 嗯？那你直接住他家不就好了？我要睡了，晚安。

0: 象牙怎么说了？
1: 啊，象牙说他刚好不在家，所以没有办法给我闪送钥匙。
0: 哦，那你今天回不去家了？
1: 住一晚上。
0: 哦。
1: 啊。
0: 哎呦，我家就一个卧室。
1: 啊。
0: 要不我睡沙发？
1: 因为我让你睡沙发不好吧？而且沙发又不舒服。
0: 哦，确实不太舒服。嗯。

0: 一会儿能借我一件睡衣和一条浴巾吗？我想先洗个澡。
1: 哦，先洗澡是吧？
0: 啊，
1: 行，那我去拿浴巾。
0: 啊，
1: 哎，不对，嗯，我家没有你大小的睡衣，要不你穿我的衣服？
0: 啊，那就麻烦你了。
1: 啊，行，我去拿了。

0: 你这么喜欢你家洗发水的味道，这是我洗发水的味道吗？我不是昨天在你家洗的澡吗？我怎么觉得不是这个味道？
1: 睡够了，
0: 你昨晚还没睡够啊？

0: 下午想干嘛？
1: 下午你想干嘛？
0: 你问我啊？
1: 嗯。
0: 那去逛个街，买点生活用品，顺便。

0: 再买两套睡衣。
1: 买睡衣？
0: 你要是还想穿我的衣服的话，我也不介意。
1: 快走。
0: 行，你先洗漱啊，我去弄点吃的。
1: 嗯。

0: 哎，何苏叶，你陪我买了洗发水和护发素。
1: 妈，你不喜欢我家洗发水的味道？
0: 就是不是好闻。
2: 我觉得那味道挺适合你的。
0: 哎妈！

0: 说我买哪个呀？一个柑橘的，一个柠檬的。
1: 谢谢。柑橘柠檬都买了吧？
0: 啊，都买。
1: 啊，轮着用啊，反正放我那儿，你会常来用。来吧。
0: 谁会常来用啊？要这三个基础款。
2: 好的。
1: 你平时只用这些啊？
0: 没有，那全系列又不打折，我买个基础的就行。
1: 没事，这一组来两套吧。
2: 好。
1: 嗯。
0: 两套？
1: 嗯。
0: 买两套干嘛？
1: 我不都说了吗？放我家你可以常来用。啊，不对，两套不够，拿三套。
2: 好的，稍等。
1: 嗯。
0: 三套，你也太夸张了吧你！
3: 放心吧，你用得完。不过现在护肤品也买完了，接下来你觉得应该买什么呢？
0: 睡衣。
1: 你就穿这个睡衣啊？
0: 对啊，你看它多可爱。我跟你说啊，这家店的面料超级的舒服，要不我也给你买一件，咱俩回家穿情侣款。
1: 行，

0: 谢谢。
1: 干什么呢？
0: 你看这个花，它好好看，像粉色的蒲公英一样。
1: 是挺好看的。

0: 沈总，
1: 小何，
2: 叔叔阿姨，
3: 你们两个拿这么多东西逛街去了？
4: 都是我们的一些生活用品。哦，
5: 哎，别站着了，走回家。
4: 我先把这些东西放我家去，我以后再来啊。
5: 谢谢。

0: 昨天晚上我没带钥匙，就在他家住了。
1: 阿姨，这是给您的。哦，
2: 谢谢啊。那就晚上回过来吃饭呀。
0: 过来吧。
1: 过来。
0: 过来。
1: 好，那
2: 就过来。回家做饭吧。
1: 我们走。
0: 说什么？
3: 我不是故意的。

0: 这是我家呀，怎么变成密码锁？
1: 啊？
2: 回来啦！
3: 回来了。
0: 这锁，
2: 坏了。
3: 对。
2: 钥匙打不开，没办法，只能换了。
3: 以后用密码，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钥匙进门了啊。
2: 密码是
3: 沈总的生日啊！
4: 哎，那我试一下。

0: 他怎么心情又这么好？你俩干嘛？没干嘛呀，为了防止你以后忘记带钥匙，我把备用钥匙都随身带在身上喽。
1: 可以多配一把，我这也能放。哎呀，
2: 不用了。嗯嗯嗯嗯嗯嗯。哇，懂懂。
3: 我的意思是说，我家现在已经换成电子锁了，已经不需要钥匙这个东西了。
1: 哦，
2: 电子锁的真高级。
1: 你论文都写完了吗？
4: 写完了，汤然，今天可是截止日。
1: 今天什么日子了？你论文还没写完，不想毕业了是吗？
4: 马上了，到致谢了。
2: 马上。赶紧写完，写完了还能帮你看一眼。
1: 为什么呀？
4: 你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呀？赶紧把论文写完了。
1: 够了吧？哎呦，男生涂这么多不舒服，他每次涂的像个浆糊似的。
4: 你知不知道，人变老是一瞬间的事儿。你都32了，你得学会好好保养。
2: 我32怎么了？
4: 我这脸应该还行吧？
2: 总比那宋峰年轻多了吧？
4: 你怎么不跟李介比呢？
1: 我跟李介有什么好比的？

0: 哦，对了，过两天我要去参加硕士生的毕业答辩，你帮我搭套衣服呗。
1: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要好看呢？
1: 放心吧。

0: 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大家好，我是研二一的李介，这是我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我将通过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结果、不足以展望五个方面对我的论文进行答辩。
1: 宫颈癌患者的症状比较严重，术后的表现也多种多样，

感谢我的导师玉里仁教授在这三年里对我的悉心指导，还有和苏叶师兄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以及朋友们同学们的陪伴，谢谢大家。

0: 谢谢于教授，谢谢于教授。两年多的努力，证实了你们自己的价值。
1: 于教授教的好。
2: 何师兄，
3: 论文写的不错，恭喜你啊，顺利毕业了。谢谢你之前的鼓励和帮助。
2: 我是想说呢，刚刚教授商量了一下，我可能下周就要转去宁氏的分院了，所以我之后可能会一直待在宁氏，不太有机会来杭氏了。
3: 外公也跟我说了，这宁氏的研究中心其实挺有潜力的，相信你很快就能有成绩。嗯。

0: 谢谢你的鼓励。祝你事业有成，生活幸福。
1: 也祝你前程似锦。

0: 方可欣，
1: 你借，怎么了？我们不是说好了答完编一起吃饭吗？
0: 对啊，不是晚上吗？咋了？
1: 其实我想说，方可欣，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

0: 我们是好朋友吧？
1: 当然。
0: 那祝你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走了。

0: 教授，小何，等一下。
1: 校长，小何，今天特意叫你来，就是想问你有没有兴趣回学校当老师。你本来就是优秀的毕业生，博士期间成绩非常好，这次带的四个研究生也带得非常好，所以学校开会讨论了一下，想让你回学校来教课，每周上四个课时选修课，然后在医院带实习，这就是你的教学任务，怎么样，有兴趣吗？
2: 当然有兴趣，谢谢校长。
3: 哎呀，谢谢校长给他这个机会，也谢谢学校对他这么信任。
1: 是您又为学校和国家培养了一位中医人才，我代表学校谢谢你。
3: 过奖了。

0: 没事，不用安慰我，我已经把花纹出口了，已经很不错了。我终于可以死心了。嗯，你成长了。嗯，成长了。那既然你成长的差不多了，要不把刚刚拍的照片发给我？啊？我得发给我女朋友。 他帮我搭了这么一身，我不得让他看看成果吗？嗯，
1: 反抗你，也是我的成长。
0: 李健，你最好祈祷你读博期间不要跟着我实习。

0: 哎，于教授，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
1: 任老师，哎，真巧啊，碰到你了，
0: 您怎么巧？
1: 买菜去了？
0: 我要买点菜，下班回来啊。您找小何啊？
1: 是啊，我今天散会早，想约他一块儿吃个饭。这孩子一个人呀，不好好吃饭，老是糊弄。他是不是还没下班呢？你上我那儿坐会儿去吧。啊，
0: 不打搅吧？
1: 哎呀，不打搅。
0: 好，
1: 有时候吧，这俩年轻人呢，下班。
0: 得要约个会，家里啊就剩我跟刘准我们两个人。这边好，正好一会儿我给小何打个电话，让他下班啊直接来我们家。哎呀，
2: 傻乎乎的，
0: 真好啊！希凡这么小的时候就这么漂亮，你看这眼睛。
2: 您看他爸，就知道我们家基因好不是？
0: 是是是。
2: 哦，这还带个墨镜。
0: 小点声啊。
2: 岳教授，您来了。
0: 你下班了？
2: 嗯。
0: 你看看这是谁呀？
2: 刘主任，一直夸你可爱呢，赶紧坐下，陪岳教授聊聊天。
0: 少天，来，让我一下。

0: 是在药店买的，是人家是配的方子。
1: 把你弄死了。
0: 是是是，嗯，不错。
2: 叫什么？你的照片呢？
1: 照片？
2: 嗯。
1: 什么照片？
2: 你小时候的照片啊。
1: 小时候，小时候的照片有什么好看的？那都是黑历史，丑死了，不许看。
2: 正因为是黑历史，我才想看。你要不是黑历史，我看什么？哎，你拿笋干嘛？
0: 哎，你别打，你别走了。打我！你还跑了？
1: 你咬你！嗯，
0: 咬我啊！嗯。
3: Excuse me。这个再不做饭呢，就来不及吃了。要不你先忙着吧。啊，
1: 我不忙，我不忙，我来拿饮料。
3: 我想喝。嘿，小何，哎，
4: 干脆我帮帮你吧，要不然咱吃饭来真的来不及了啊。哎，你来指挥，你说让我做什么？
2: 这个虾，要不帮我去个虾线？
4: 没问题，这个我可以。
2: 谢叔叔。哎，我帮你拿个喝的。
4: 哎，不用，
2: 没事没事。这个汤也马上好了，稍等一下。
1: 快给他看看，
5: 你看
6: 吃饭喽。
1: 知道了，他小时候也太远了。
2: 啊，哎，
1: 还可以。
7: 多好看
5: 啊！哎呦，漂亮。嗯，你看看这个。
2: 外公，你怎么把我照片给洗看看了？
8: 你小时候很可爱，
9: 比你现在可爱多了。
1: 我也
7: 吃饭吧，饭好了。
5: 好，好，好，
2: 吃吧，吃吧，吃吧。别看，吃吧，吃吧。
1: 知道了。
10: 沈老师、刘主任，今天你们也尝尝小苏的手。
7: 好，好，好，好。子凡，
11: 您坐下，
2: 我来吧。
11: 好，好，好。您不用忙，您不用忙。
10: 好，好，好。
7: 这是我们沈老师自己配的，您尝尝。
12: 哎，嗯，中药有点烫，要不然一会儿再喝。
7: 我摸摸，哎呦，不行，这。

0: 这个汤不能喝，刘主任怎么身体不舒服啊？还吃汤药？这就是上次小何给我开的，说是帮着我调理身体。
1: 哎，我给您把把脉吧。那可太好了，来来来，
2: 您要垫什么东西？
0: 哦，
1: 毛巾就可以。
3: 你看外公，平时在老家没人陪他，够无聊的。今天来这儿，多开心啊！

0: 我看一下您舌苔。嗯，可以了。
1: 他吧，就自打喝了小何开的中药之后呢，变化还挺大的，特别是脾气，比以前改了好多。
2: 别听他瞎说，其实呢，我就是觉得以前呢胸口有点闷堵的话，喝完药之后呢，确实有改善。
0: 哦，啊，我摸摸这手。哎，既然你吃小苏的药效果不错，
2: 嗯，
0: 那就继续吃一段时间。
2: 好。
0: 嗯，
2: 没事吧？
0: 没事儿，挺好的。
2: 嗯，
0: 今年例行体检做了吗？
2: 今年还真没做，今年忘了。
0: 哦，体检还是挺重要的，根据体检的结果，再加上脉象的体现，才能够全面的体现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所以我建议您啊，还是做一下体检。
2: 哦，行，那就约在下个月吧。嗯，想着啊，嗯，下个月去做。
0: 哎，沈老师，我给您也把把脉，
1: 啊，那那太好了！
2: 来来来来，
1: 来，我来我来，我把手表给您摘了。我呀，身体啊还好，就是有时候就睡觉不太好。
0: 嗯。
3: 提交辞职申请了，一个月后就可以正式离职了。

0: 这是我办公室里的东西，我呢打算蚂蚁搬家，给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搬回来。
1: 你不能一次性搬回来，还得一点一点搬。
0: Yeah.

0: 这么多啊？
1: 每次熟客来的时候呢，我会根据他们喜欢的香味，把这些香水喷到他们的欢迎卡片上面。之前呢，我也会根据每天的心情喷不一样的香水。不收拾不知道，我居然买了这么多。哎，这款好像是男士香水，要不要试试看？
0: 我不要，我平时都不喷香水。
1: 好吧，那之后我就拿去送人喽。
0: 这水笔能送我吗？
1: 你要水笔干嘛？
0: 水笔可是医院的硬通货，这支笔这么明显，我倒想看看平时到底是谁在我这儿顺手牵羊。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

0: 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水利毕可是医院的硬通货，这支笔这么明显，我倒想看看平时到底是谁在我这儿顺手牵羊。
1: 但你这支也太可爱了吧，你确定要这个呀？
0: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不是吗？
1: 嗯，我感觉它很上瘾。
0: 走了。
1: 好。
2: 这沓是什么呀？你的教案吗？
0: 是啊，我下学期不是要去教书吗？嗯，校长让我出几个备选课程，所以最近应该参考一下师兄师姐们的教案。
1: 对哦，你之后可就是小何老师嘞。那你又在医院上班，又要回去教书的，会不会太辛苦了呀？
0: 忙点好，免得以后你出国了，我闲着没事干，只能在家想你。
1: 我有假期的，好吧，
0: 我也有假期，我就回来找你。
1: 那
0: 小柯老师可忙着呢，你有空回来，小柯老师不一定有空见你。
1: 好吧。开玩笑了，
0: 要好好学习，我看看能不能凑个年假出国找你。
1: 嗯。
0: 哦，对了，你最近赶紧把签证需要的材料准备好，尽早提签，这万一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重新准备。嗯，
1: 知道了，小柯老师，你好。

0: 来，干杯。嗯，珍惜每一次的奶茶，
1: 以后就可以喝我研发的奶茶了。
2: 我觉得你以后应该做八宝粥。
1: 行啊，我研发新产品呗。嗯。咋了？
0: 之前一个熟客跟我说，让我订一套别墅，要低调隐蔽一点的那种。
2: 然后呢？
0: 向阳。嗯。这个人是你之前看剧的那个男主吧？哦，
1: 你是他要来啊？哎，他是私人行程还是因为工作有没有说？
0: 私人吧，他就订一套啊。
2: 谁呀？给我也看看。哦，
1: 那可能是上个戏拍太累了，然后过来旅游放松放松呢。怎么也有可能是接了什么神秘的工作，不方便透露吧？嗯。

先生，您的房卡和身份证请收好。

0: 你看就是这个戏啊。嗯，
1: 眼睛又大，睫毛又长，
0: 而且他鼻子好挺哦，怎么这么挺啊？
1: 嘴巴巨性感。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本人真的好懂美食，好懂我。
0: 真的假的？
1: 你说为什么员工就是不能合照呢？早知道我就早点辞职了啊！
0: 你当时应该叫我，我帮你照啊。哎呀，错过错过。
2: 哎，你知道他另一个片子也超级性感吗？
0: 什么呀什么呀？
3: 这话说的，吃谁不会吃？
4: 就是，
3: 你还会做尿扇吗？
4: 啊，对啊，拍这188。
3: 普遍吗？
4: 对，咱俩还一等奖呢。
1: 巧死了，做饭去。
5: 好嘞，
4: 做饭去，走走走，
3: 做饭去。
1: 然后他就。

0: 你怎么开始看这个？哦，我随便研究一下。哦，那研究出来什么了？
1: 这女主长得真好看。
0: 是长得很好看，然后呢？

说明什么？

0: 你干嘛啊？
1: 啊，我就随便过来转一转。

0: 要不我还是把这领带解了吧，有点难受。
1: 哎，不行，住手！你要是不系这个领带，就跟沈老师一样，你再穿个大短袖，哇，那简直就是完美复刻了。
0: 行，那你给我打针了啊。

0: 完美。
1: 确定可以啊？嗯，
0: 超级帅，好吧。
1: 那我走了。嗯，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到了跟你说。
0: 好。
2: 各位同学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苏叶，感谢大家选修我教的中医肿瘤学。
1: 这门课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用中医手段治疗肿瘤的一些技术、方法和方药等等。当然，我也会将自己的一些实践案例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受到启发，然后融会贯通。我说实话，我刚进来之前，我真的担心没人选我这门课。但是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也不会因为害怕你们退课而放水。该点的名，该叫的论文，什么都不能少，不然我会扣分的哦。各位都是学霸，总不会因为挂了一门选修课而凑不满学分吧？
3: 会的。
1: 我这叫什么呢？我这叫做自己越过的荆棘，你们所有人都得被扎一下。
4: 老师，您的微信是多少啊？我们要不要建一个课程群？
1: 微信就算了吧，要不有事给我发邮件，晚上6点之前都行，因为6点之后我要陪我女朋友。
5: 老师，那如果临时有通知呢？哦，
1: 也是。那这样，我找个助教。博一的李健你们应该都认识吧？
3: 不认识。
1: 我就让他代替我进课程群，如果有急事的话直接找他就行。啊，行了，上课。
6: 嗯，可以。
5: 来，李健。嗯。
6: 怎么了孩子？嗯呀，
7: 突发恶情，
6: 你这得赶紧来2针，很危险。真的，
8: 苏叶哥又坑我，又让我白打工。啊，
6: 这正常啊，你还没习惯吗？早该习惯了。

0: 让我们预祝小沈明天出行顺利，接下来一年学业顺利，身体健康。
1: 嗯，
0: 重要的是平平安安。
2: 是，
0: 来干杯。
1: 谢谢易教授，
3: 敬您。
0: 到了那边就好好学习，至于家里的事儿嘛，有我和小苏呢，你就放心。
1: 好。
0: 我买了一些能够过关的常用药，小沈你带上，以备不时之需。
1: 好，没问题。
0: 哎呀，今天这个虾真好，
3: 多吃点。
0: 好，
1: 给您加个鸡蛋。
0: 哎。

0: 收拾怎么样了？忙不忙？都差不多了，那你帮我叠这个衣服吧。
1: 行。哎，
0: 海苏叶，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你说。今天晚上呢，我就住家里，因为我想好好陪陪我爸妈。
0: 应该的。
1: 还有啊，明天你别送我去机场了。啊？明天航班太早了，5点多就要起床，这样会影响你下午工作的。而且啊，你要是来的话，我会舍不得走的。那我一会儿走了，岂不是见不到你了？
0: 不会啊，我会跟你每天打视频的。 我还会给你发微信，然后给你每天说好多好多的话，告诉你我每天都干了什么。嗯，愣着干嘛？帮我叠衣服。

来扔掉的菜头，煮水清热润燥。合谷穴，虎口上缘一指节的位置，恶心反胃的时候可以按压。瑞士天冷，着凉的话可以喝点丁香煮酒，热红酒料包里就有丁香，随意烈酒，但只许喝一小口。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没事，没事。

0: 你在干嘛？
1: 我在做胶囊，本来还想着拿这个当借口去门口送你呢。
0: 都怪你，在我留学之前追我，我现在好舍不得你。

0: 相当里面呢装的是当归。你这出国安安心心留学，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啊，别担心。
1: 没事。

0: 上了飞机就赶紧把眼睛闭上，路上那么远，养养神。
1: 放心吧，
0: 到了以后立刻要给我们报平安，起飞之前也要报平安。
1: 好。
2: 哎，还有啊，转机的时候看好登机口，时间要是够呢，你吃点东西啊。
1: 嗯，知道了。刘主任，你要按时体检，还要吃药，好好吃饭，等我回来啊。沈老师，刘主任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啊。
0: 都是你，自己得好好吃饭，不要每顿都将就凑合的。
1: 知道。
2: 起来，快走，快走吧，一会儿你妈该受不了了啊！快快，你妈身体啊。
1: 拜拜。

崭新家。时差有些熬人，但在你寄出明信片时，我应该也寄出了这封信。希望我们能在同一天收信。一个好消息，刘主任的恢复状况良好，大概得益于外公教他的养生操，沈老师每天都在陪着他，所以不必挂心。一个坏消息，我很想你和苏叶。10月21日晚上散步的时候，发现小区周围的桂花都落了，有些可惜。仔细想想，去年这时候我们还一起散步了。可能是因为去年的花期要晚一些，还有我学会了桂花糖糕的做法，明年的这时候一定让你吃上。何苏叶，10月26日。今天见了林师兄，听他说你第一次来找我看诊后，打算给我和象牙牵线。终于知道你当时在胡思乱想什么了。我猜你在看到信的此刻，一定悔不当初，羞愧难当。何苏叶，11月28日。今晚去吃了麻辣烫，老板让我代为问好。他还记得你第一次吃白汤的场景，绘声绘色地说了好一会儿。我想起你当初打趣我是个吃素的和尚，气得我一时语塞。但没关系，毕竟当初你还不了解我。我的心忽隐忽现的想给你规划好了假期回国的行程，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很贵，何苏叶，12月14日。我失眠了。

0: 奇耻的梦。今天格外想你的何素颜。2月14日，
1: 让心都成为熟悉。
0: 小沈同学，你不能因为自己写不出论文就无条件共情李健。这下好了，他拿着你的微信逼我帮他改论文，我在此提出严肃批评，并把这一笔账算在你头上。等你回国还我啊。小何老师，4月16日。最近忙得晕头转向，所以久违的去了西湖边看日出，豁然开朗了许多。可能因为临近你毕业，最近经常想起你还在准备留学时的事儿。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晚上建议你留在国内，现在会是怎样？这个想法有些阴暗，可能因为太想你了。但如果能重来一次，相信我们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送君远行，赠以芍药，知我相思，离人当归。何素颜，5月20日。

0: 不客气，我给你开个方子哈。
1: 啊，
0: 你这手。啊，可以。嗯嗯。好嘞，您拿这个药方，到时候拿药就行。
2: 好的，好的，
1: 这么久了，抬起来。

0: 喝水吗？不喝。干嘛呢？不理人。
1: 拍张自拍，跟我头像一样。啊？原来你的微信头像是个茶叶呀！我还一直以为是个紫苏叶呢。绿茶，绿茶男。嗯，果然是绿茶男，跟我想的一样。
2: 画什么呀？
1: 你，
2: 我啊，这叶子呢？叶子什么意思啊？嗯，不告诉你。哇，我这
1: 个手艺可真好，这跟你本人一模一样，实在是太帅了。
2: 我也觉得挺适合我的。
1: 绿茶男，
2: 哎，跟我也来一下，给你了，自己拍。
1: 哎，帮我拍一张呗。

0: 哎，下课了。嗯，下课了。
1: 给你看看我这儿，景色还不错吧？啊，你在哪儿呢？啊，我刚刚结束工作，
2: 出来随便转一转。啊，哎，你给我发的视频我看了，那还是挺好看的。
1: 对啊，那还有茶园呢。
2: 现在那边应该很热吧？过段时间就能凉快了。
1: 热倒是不热，还下着点小雨，但是。 我觉得很凉快，主要是有点心寒。心寒？嗯。怎么说？我这辛辛苦苦交了一个女朋友，没想到还画了个头像来骂我，你说我能不心寒吗？
2: 你才发现啊！
1: 你等着，等你回国再算账。
2: 这么近？
0: 那今天晚上我也给你写信啊。
1: 我这头像都用了一年多了。
2: 你以为写封信我就能原谅你啊？那封信我可看了好多遍呢，找了医生又寄了。
1: 行了，你什么时候回国啊？
2: 你不会还没买机票吧？你赶紧买机票，我都攒了年假了，等暑假我们跟叔叔阿姨还有外公一起出去玩一下。
0: 你怎么了？你不想回国啊？你该不会乐不思蜀了吧？我没有乐不思蜀，我还是很想你的。就是。
2: 沈希凡，我们隔了7个小时的时差，你要是不告诉我，可没人告诉我了。
0: 哎呀，你别担心，是这样子的，你也知道我的环球实习下一周就结束了。 但是我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在6星级酒店实习2个月，
3: 一共就5个名额，我觉得机会难得，就报名了。
1: 已经。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言，是为明德镇。

0: 哎，怎么样？路上辛苦不辛苦啊？
1: 还可以，睡一觉就到了。
2: 赶紧回家洗澡，把衣服换了。你爸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嗯，
0: 我跟你讲，人小何可辛苦了，一大早就去接你了。
3: 我应该做的。不过叔叔阿姨，我下午得出门诊，所以得先走了。
2: 吃完饭再走嘛。
0: 对呀、啊。
1: 吃个饭嘛。
3: 不行，我得上班。
4: 哎呀，我还得去机场接我女朋友呢。
1: 你怎么回事？那你要吃午饭啊？
3: 好，那我先走了。嗯，叔叔阿姨，我先走了。
0: 哎、好，好，好，
2: 好，有空再来啊！
0: 对对对，给我，给我，给
2: 我。我来，我来，
3: 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再见，再见，辛苦了啊！哎呀，我跟你爸都快想死你了。
1: 有多想？
2: 一样吧，
1: 夜不能寐。
0: 都快忘了你叫什么了。
1: 有什么吃的呀？
2: 什么都有，都是你爱吃的。哦，
1: 我要吃年糕排骨。哦

0: 哎呦喂，你看他现在瘦的啊，成麻杆了，这镯子还戴得住吗你？
1: 外面的饭不好吃，还是咱家里饭好吃，对吧？爸，
0: 忙里。
1: 我今天晚上想吃清蒸。
2: 我一大早就给你买好了，就等你回来吃呢。
1: 可以，哎，我要吃半条啊。
2: 整条都是你的。
1: 可以。
2: 哎，你轻一点，那啥。
0: 我挺轻的，掏的我自己都痒。乱动，
1: 我就想问问你，之前做手术那个地方好点了没？还疼不疼了？
0: 当然好了，你看我现在生龙活虎的，像没好吗？是，健康的不得了。
1: 好吧，那我回头得好哄哄他了。
0: 干嘛要你哄他呀？咱们家都你爸哄我。
2: 那你该做鱼了，该做鱼了。
0: 看看啊。

0: 我吃晚饭是因为我体重大。
1: 那体重大不就应该少吃点晚饭，让体重变小吗？
0: 我是不是
1: 作为医生，你看
0: 基础代谢高，民以食为天。嘿，你不吃饭对

0: 是你宝贝女朋友吗？回国了？啊？
1: 哥，是，前两天刚回来。
0: 真的是小别胜新婚，吃个午饭都得见一面。
1: 懂什么？哎，
2: 我懂。啊，
3: 立刻消失。
2: 走啦。
0: 不是我不懂，他消失我没吃饭。
2: 我请你。
0: 你消失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医院，被人看见影响不好。你看那儿，那儿都有人。

0: 好了好了，说吧，来这儿做什么？
1: 找你吃饭呗。
0: 你吃饭不能等我下班吗？
1: 不要。
0: 不对，你到底想做什么？
1: 趁你女朋友不在的时候呢，趁虚而入，入侵你的生活。
0: 小声点，胡说八道什么？这人这么多，被人听见了影响多不好。
1: 影响怎么不好了？啊，我一没挂你的号，二没去你的诊室，完全没有影响你的正常工作啊。怎么样，我是不是超乖的？
0: 行，赢了。

0: 樱桃吃。
1: 玫瑰。
2: 新频道。
3: 嗯。
2: 没发射的哟。
4: 好好看。
3: 哎呀，规格够高的啊！许老板亲自服务。
2: 这可是我的供应商，肯定要好好招待的啦。
1: 确实啊，卖相不错哎，看照片，多好看。
2: 求求你不要发出去，别影响我的新品发售好吗？
1: 看来许老板是想提高供应价格了哈。
3: 哎，别这样，小象还没回本呢，高抬贵手。
1: 那不行，得。
4: 我跟象牙打算一起经营这家店了。
3: 这么突然？
2: 不突然，我们都研究好久了啊。
4: 嗯。
1: 那你不回酒店了？
4: 嗯，不想回去了。刚好我在留学期间也看了很多商业案例，我呢就一直想打造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品牌。象牙这家店就刚好有，那就是中药，但是它缺少体系化的管理，所以我打算过来学以致用一下。
2: 嗯，我们两个一拍即合，专门研究了当下热门的网络环境，已经有了初步计划哦。
4: 嗯，
5: 你们两个背着我干了不少事儿啊。啊，
3: 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也第一次听说。不过确实可以试一试，毕竟不是学了酒店管理就得回酒店的嘛。
4: 嗯。
1: 哎，你们看看，
3: 嗯，
1: 这次我女朋友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
3: 嗯，何出此言？
4: 是吗？
1: 变好看了。
3: 好看了。嗯。
6: 哎呀，好看，好看，好看。
1: 嗯。行。
6: 哎呀，这茶真不错啊。
1: 拿这个。

0: 喝点热的。哇，巧克力！何思燕，下雪了。
1: 是吗？

0: 去年冬天好像没下雪。
1: 那是因为去年冬天我不在。你看今年我回来了就下雪了，今年还是初雪。嗯，
0: 那我问你，这杭氏的雪和瑞士的雪有什么不一样呢？
1: 那当然不一样了，瑞士的雪里没有你，所以格外冷，但是杭氏的雪里有你陪着我。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7: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8: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9: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0: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11: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0: 结构建筑。
11: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一样。

0: 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1: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1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色色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2: 挂架组，挂架组，消防消向是否已经完毕？消向是否已经完毕？
3: 89组消向完毕。
2: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消向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4: 支撑组所有消向完毕。
2: 好，收到。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3: 一体化组消向完毕。塔基一体化组消向完毕。
2: 收到，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5: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4: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2: 收到，收到。
5: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秋天在油画家田凤吟眼里是一年中最心仪的季节，这时候的长城色彩最丰盛，美感最充沛。土生土长在长城脚下，田凤吟从21岁开始创作长城题材的油画，至今笔下诞生的长城画作已超过3000幅。
1: 没有任何一个物质是永恒的，只有精神才是永恒的，所以我就把长城呢从作为一个风景来写生，那么演变成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
0: 用色彩描摹长城的一年四季，用画布结构长城的苍茫魂魄，长城改变了田凤吟的生命轨迹，田凤吟让长城在全世界有了更多知音。以长城为要素进行的创作，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接续它，这正是因为长城存储着的是文明智慧的源能，凝结着的是民族生息的力量。1987年9月14日，这封以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电子邮件从北京发出，被誉为中国向世界成功发送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长城是镜子，折射出中华5000年的过往。艺术化的长城是放大镜，看得到今天中国的模样，中国人的内心。大型交响乐作品《长城》是叶小刚46岁时创作的，17年后他又重新改写了每个乐章，是时间的沉淀使然，也说明他对于长城的思考。自从作品问世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2: 总觉得我要是个作为一个音乐家，中国的音乐家没有写过《长城》，那是心里是有遗憾。
0: 这部分为9个章节的交响乐作品，在时间上从先秦汉唐一直写到现代，在地域上从嘉峪关到老龙头，在风格上民间音乐结合戏曲与说唱元素，力图融合出一幅有深度和广度、纵横驰骋于时间和空间的交响乐史诗。
2: 我要做一些我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个艺术家的一个雄心。凡是能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它展出一个新面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当代艺术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须的，而且高质量是必须的。在这个我们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巨大的一个肩膀上，我们站在这个上面做事情，做艺术创作，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强大的自信，因为我们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更续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文明的更新与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和现代力量，造就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在此，长城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既是主体性、内生性的文明表达， 又是一种世界性、共生性的文明叙事。这是留在长城上的一抹痕迹，600年前工匠的手印，上面的指纹依然清晰可见。也许是烧砖的工匠故意留下的，也许是砌墙的工匠故意留下的。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传统文化中世人的最高理想。而籍籍无名的工匠，在如此恢宏庞大的国家工程里，不一定只如草芥般无痕无迹。这便是他们青史留名的方式，悄悄地、浅浅地实现他们心中所属的功名。保存在长城上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可见的还是隐含的，唤醒、挖掘并利用其中的沉睡的文化资源与价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让历史会说话，让文化入人心，从历史文脉中生发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使古老和现代相映成辉，互通互鉴。长城最早作为激发全民族自强意识的媒介，始于鸦片战争。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林则徐、康有为等人开始通过长城表达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的思想。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始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

0: 自万里长城在1933年的抗战中被赋予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而在民间广为传颂以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充满豪气与深情的呼喊，将长城塑造成血肉雄关，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脊梁。
1: 长城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建筑遗产的含义，其实它是见证了人类文明史上就是两种不同深夜间，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它必然会发生冲突、战争和贸易交流交换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些东西呢，恰好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
2: 长城呢，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长城拥有尊严，因为人们呢就会知道长城对我现实生活的意义，就会精心的呵护它，精心的保护它，它才拥有尊严。有尊严的长城，有尊严的文化的，就能更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
3: 长城给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给我们的中华美学带来一种大气的、壮美的、崇高的，这样一种基因。它是一个精神的建筑，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建筑，它是最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也是顶级的精神文化的超符码。
0: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长城，长城连接融入着共同的根与魂。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绵延万余里，跌宕三千年，是守护，是相望，是命运与共的携手，是一望无际的远方。长城正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生生不息的浩然根脉，象征着伟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4: 我们深深地知道，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中长期有规划、短期有行动计划、年度有折子工程的一套工作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年一年抓下去，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坚定人民文化自信。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 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6: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上有整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面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

0: 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
4: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来福，
1: 嗯，
0: 那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嗯，我回来找点以前车间的技术资料。您这干嘛呢？
0: 怎么了？不会是刚刚代管车间就出了什么问题了吧？
1: 啊，人手不够，下岗淘汰了一批，现在年轻骨干不够。
0: 年轻骨干不够，这样，要不然我来给你推荐一人。
1: 谁呀？
0: 这个你就别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来福，你得听爸一句话，做人不能老记仇，你大气一点。
1: 这说的我更好奇了，谁呀？
0: 行了，你甭管了，我到时候让他去车间找你不就完了吗？

0: 对不对？老薛，晚上你妈回来以后吃饭就别等我了，我有个约会。
1: 约会？我说你在这干嘛翻你这宝藏呢？请谁呀？女同学呀？老陈同志，这不行啊，这是作风问题，咱不能犯错误啊。可以。
2: 去你这臭小子，你还跟我平上了？你还？我赶紧忙你的事儿。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八仙过海，那就各显其能吧。还女同学，分享得出来？

0: 陈大东，
1: 老李呀，哎呦，果然是你呀！哎呀，哎呦，这么些年你模样一点没变啊！这
0: 什么没变都老了，你这你才没变呢！你这，我跟你说，你现在而且是变得越来越年轻了。哎呦，
1: 这样呢，你这
2: 那大东的学会恭维了啊！
1: 不是，咱俩别在这个闹聊了，我菜都点好了，老潘在上面等着呢。
0: 走走走，
2: 来了，
0: 说说说说。
3: 这个你得拿着回去，这是干什么嘛？
4: 不是，你说你点这个村和楼吧，也就算了，你那做什么又不要，又是烟又是酒的吧？这不也没坏人吗？咱自家人怕什么呀？
3: 自家人可不。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大，咱们这儿现在还缺驻唱嘛，你下午唱也行。
4: 小子，我听说前几天你让钟哥走了，
3: 不好意思啊。
4: 哎哎，话没说完你就走，一点礼貌都不懂。
3: 那，我老板找你，多好几天了，过去吧。
2: 啊，李哥说您找我有事儿。
5: 行了，我今天找你啊，是有件事儿，我得麻烦你一下。
2: 咱们这么久的关系了，嗯，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帮。
3: 这不是咱闺女啊，是在咱市里这个设计学院广告系，这不是马上就要毕业了吗？这孩子是一门心思就想去《岛城时报》，我一想去《岛城时报》好啊，老李不是在那个地方吗？
6: 哎，
2: 对，
3: 所以说我今天就特意来求你了。
2: 你看你能不能给闺女在你那个地方谋个职位啊？也就是大东你啊。
7: 换了别人呢，我绝对不赢。你看看，
3: 实在不行，上我们那儿成啊，我们那儿啊也有宣传科，让闺女上那玩玩也行啊。<笑>那咱还说什么呀？什么都不用说了，全在酒里了。哎，来来碰一个，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做家教啊？
8: 去你们宿舍找燕子问的。
3: 你知道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9: 有个大事儿。
3: 什么大事儿啊？哎，今天，
9: 嗯，你们家奋斗找着工作了，
3: 一个月1200。
9: 你坏死了，这好事儿啊！走，咱们庆祝去。
3: 走。
9: <笑>
3: 你一冲吧。 搞定，
9: 我回来了。
3: 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等着。
9: 怎么回事啊？
3: 爸，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岛城时报》的工作，啊，爸给你使点劲儿了啊，成功率，
9: 安娜。
7: 你能让爸喝成这样？
9: 我能管得住他吗？喝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我跟你说，一朵，你以后啊，得自己靠自己，摊上我们这个没本事的爸妈，真是帮不上你的忙。
3: 妈，
9: 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们。
3: 来，你说我们没本事啊？记得事儿搞定了。
9: 啊，你有本事行。
3: 一朵，永远记着你是最棒的，啊！
9: 对对对。
3: 大点的优秀，你说的对对，
9: 你赶紧睡觉，你赶紧回去睡觉，
3: 不聊了，妹，睡觉了，快走。
9: 哎，
3: 大家两头用扶，就我，我自己走，
9: 你看，
3: 来，哎，有戏吗啊？
9: 别摔着。

0: 非常有希望，妈，啊，他为啥喝成这样？不是为了你吗？这一脑门子的想让你进报社。
1: 那我
0: 行了，我去看着他啊。
2: 最近啊，大家情绪都好多了，生产速度也提上来了，杨总那边五万件订单也已经出的差不多了，我让他们先帮老仓库了，免得跟蒋总的货混了。
3: 行，入库之前啊，你让郑师傅在电工去检查一下电路，那老仓库好久没用了，别出什么安全隐患。
4: 进，
5: 大夫，
4: 哎，海哥，
5: 你弄个夜市摊怎么样？咱们到夜市上去卖呀、啊，哎，就卖这小炒，还有野馄饨什么的。
4: 天恒哥，怎么样？啊，相中的事儿，
5: 没选上，但是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同学选上了。他们看不上你是他们的损失，还是想去广告公司啊？嗯，还是想试试，
4: 但是大部分广告公司都在北京，还挺远的，我还在这挑三拣四。
5: 那要不然是这样，我有两个朋友在北京。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帮你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能让你去。
4: 天阳哥，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我相信找工作凭我自己能力，可以的。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命运。李杰奇以意回舟，向心而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核心任务，多措并举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25年以来，我区紧扣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运用工程，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变现。面向产业前沿，首发3648件高价值专利培育清单，成功立项省级高价值培育项目1个，市级高价值专利培育平台1个，推动知识产权价值提升。深化浙江省精种子计划梯度培育，成功推动49家成长级企业、169家孵化级企业入选，入选总量稳居全市首位。聚焦风机产业细分领域，创新组建通风风机、冷却风机、核电风机、轨道交通风机4大专利池，整合吸纳优质专利资源841件，有效唤醒沉睡专利，推动产业专利从闲置存量向转化增量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知识产权动能。截至目前，全区有效发明专利达6524件，高价值发明专利2513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80.89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1.3件，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领跑。在强化知识产权转化的同时，我区同步抓实维权保护工作，构建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体系。2025年，我区正式上线鱼之通小程序，制定全国首个县域层面实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简易程序细则，切实打通知识产权维权最后一公里。到目前为止，全区共立案查处知识产权案件87件，罚没款共计64万余元，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案件2起，形成有力震慑，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此外，针对企业出海需求，我区强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风险监测、资源整合、纠纷应对全链条机制，开展针对性维权援助3家次，妥善处理涉亚马逊商标纠纷2件次，及时发布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提示，惠及企业230余家，实现风险信息早触达、早防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发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优化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兴起行动，推动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让知识产权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
1: 在交通路上，有一家原创画廊，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是一位听障人士，也是一名油画创作者。他凭借着艺术的力量，用一支画笔、一份坚守，打破无声壁垒，绘就人生华丽篇章。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够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
0: 下午10分，原创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正手持画笔，他的四周展示色彩斑斓的油画，有寓意美好的事事如意，也有意境悠远的高山流水。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布上，勾勒出细腻的光影。
2: 这幅画，笔子扎出来，这个墨刀扎出来。还有发了发贴，然后这正好发完好几，一边发那边发，这边发这边发，慢慢发慢慢发，慢慢发好几后边。
0: 1982年，吕立明出生了，7岁那年。

0: 年，一场高烧打破了他天真快乐的童年，因此也永远失去了聆听世界的能力，也击碎了父母对他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寂静与遗憾从未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上小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绘画，从此便与画笔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份藏在色彩与线条里的热爱，成为了他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也让他萌生了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为了追逐梦想，吕立明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2000年职业中专毕业后，他便深耕油画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在一次美术展览中，他认识了当时在上虞区特殊教育学校任职的美术老师胡大龙。
1: 那时呢，已经进入了画画的门槛了，可以说画中呢，画的技巧和技艺呢，没有像现在那么好。后来呢，他经过多次的练习，要谋生，也就是难题是要活路，必须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绘画的技艺这条道路上来。他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刻苦的课程，到现在得到人夫就是如父屯亲的地步了，他就画了20多年啊。
0: 在后面几年，他每天坚持练画长达10多个小时，日复一日，从未间断。2010年，他奔赴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深造，开启了系统的油画学习之路。无声的阻碍挡不住奋进的脚步。在美院进修期间，听不到老师的讲解，吕立明就紧紧盯着老师的口型和动作，一点点揣摩绘画技巧，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用功。这份执着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老师的一致好评，更让他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在一次中国美院学生作品展卖会上，他的三幅作品被当场买走，这份认可让他更加坚定了走艺术道路的决心。最近几年，他的作品屡次获奖，又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艺术天赋。
1: 他这个年轻人很有作为，他现今是聋哑人，他的意志比健康人还要坚定，真正是伸展自己啊。他的画许多的那个美院里面读过油画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他，因为他这个人呢，要比正常的人要付出更大的几倍的辛劳才能够获得今天的成绩的啊。他是真正的伸展自己，我希望他继续努力，为我们这个绘画界的这个西画上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0: 2012年，学成归乡的吕立明创办了自己的油画工作室，这不仅是他实现艺术梦想的舞台，更是他践行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的生动实践。在这里，他不仅专注于油画创作，用作品传递美好，更以自身经历鼓励更多残疾人勇敢追求梦想，融入社会。工作室开业不久，他的作品就凭借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一位杭州客人以近5000元的价格收藏了他的作品《岁月无痕》。这份市场的肯定让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如今，作为原创画廊负责人，吕立明用画笔描绘生活的美好，用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从无声世界里的追梦少年，到深耕油画的创作者，吕立明用坚韧的意志、不懈的努力和纯粹的热爱，在画布上绘就了属于自己的芳华，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温暖的艺术底色。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奇景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杰奇出身美术世家，学业有成后，他返乡创业，投身教育行业。他紧扣 AI 时代美育变革方向，深挖上虞本土孝德文化与乡土资源，以艺术设计赋能文创与文旅，以专业助力家乡文化发展，以青春之笔为家乡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3: 我自小受家庭美术教育，氛围熏陶，爷爷深耕群众美术， 父亲的教育理念让我与美术结下了

不解之缘。2019年，我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本科研习油画，硕士专攻壁画。在专业学习中，不断探索美育本质与绘画赋能文化的路径。毕业后呢，受《地方设计》一书启发，我选择了回到家乡上虞。我先在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任教，后来呢，也参与到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写，并且带领学生深入乡村。这些经历呀，为我的创业实践积累了扎实的地方创作经验。2023年 ，AI 绘画的快速发展为美术行业带来了全新变革。传统美育的培养重点与当下环境的不匹配，让我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我认为啊，在未来的美术素养不再只是单纯的技艺，更是需要融合审美、创意与文化的综合能力。而美育的核心是培养人对美的感知、创意的落地和文化的理解。我所追求的便是打造适配 AI 时代的通用美术基础课程体系，同时以艺术设计赋能上虞地方文化发展，让美术走进生活，服务地方。在深耕专业领域的过程中，我以地方设计为抓手，挖掘上虞孝德文化、乡土风光等特色元素，创作半形、山鹰等系列作品，将壁画艺术转化为插画、包装等多元形式，为小道地家卫设计了年货礼盒，更是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而在美育研发上，我打造的视觉素养与创意实践通识课，以 iPad 绘画为切入点，让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体验从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过程。学生作品也在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我始终认为啊，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扎根本土，要让艺术与地方生活产业深度融合。上虞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物产，我有从衣食住行的日常中挖掘文化符号，以插画家等创新形式赋能文创、文旅，才能让本土文化活起来、传出去，让文化成为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未来，我仍会围绕地方设计与 AI 时代的美育两大核心持续探索，不断完善通用美术课程体系，让更多人掌握审美与创意的能力。同时，继续深挖上虞本土文化，打造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地方设计作品，让艺术在上虞生根发芽。对我来说，青春从不是被年龄定义的时光，而是永远保持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热爱的坚守。我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上虞的文化与美育事业注入青春活力，以艺为笔，绘就家乡发展的美好途径。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大脑中枢，是火灾初期处置的关键阵地。一旦值班人员操作不熟，设备失灵，管理失控，小火就可能拖成大火，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致命威胁。近日，记者跟随消防执法人员对城区办公楼、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开展了检查，发现部分值班人员存在持证不会用、在岗不会管的情况，消控室形同虚设。消防控制室承担着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应急指挥、信息反馈等核心功能，按照规范要求，必须24小时专人值班、持证上岗、熟练操作，确保火警早发现、早确认、早处置。从此次消防检查的情况看，多数单位制度上强，记录齐全，人员持证，表面看似规范，可一到实操环节，问题立刻暴露。
1: 消防不能启动不了，这是什么原因？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值班人员你要知道的呀，那你要每天都要测试一下。
0: 记者也从消防救援部门了解到，初期火灾扑救是遏制事故扩大的关键环节。数据显示，

0: 80以上的重特大火灾，都与初期处置不当、延误黄金救援时间直接相关。而初期火灾处置的关键在销控室的调度。
1: 接下来呢，我们针对销控室值班人员，虽然有证，虽然也在岗，但是不能完全操作设施设备这种情况，或者是不能熟练操作设施这种情况呢，我们将加大这种服务指导力度。对于维保单位，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标准维保，它的维保记录是完好的，但实际上设施运行是不正常这种情况，我们将会加大执法力度。
2: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高校实验室集中存放着大量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化学试剂，一旦管理失位，无异于在师生身边埋下隐形炸弹。近日，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浙江理工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化学实验室，展开了专项教学式指导服务。指导现场发现了什么问题？一起去看看。
1: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来到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对化学分析室、实验准备室及危险化学品仓库进行解剖室排查。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点排查了消防设施配备与完好性、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电气线路规范辐射、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
3: 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
4: 日常的巡查检查，不能流于形式，管理还是需要加强。那我们刚才检查也发现一些小问题，但是呢，小问题可能会酿成大的灾害事故，所以还是要杜绝这些小问题的存在。
5: 我们通过这个消防大队的这一次全身性的检查排查，那么我们也发现了一些。
4: 可能有一些没发现的或者发现的一些隐患，那么我们都会进行逐一的排查。后续呢，也会对这个这些隐患呢进行一些整改，保障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基本安全。
1: 从此次检查的情况看，实验室管理人员的消防专业知识水平有待提高，管理制度有待规范。 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学校的交流，跟踪学校整改落实情况，以严排查、强宣传、重落实筑牢高校实验室消防安全屏障，守护校园平安稳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 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4: 潮搭超好看，
5: 大通最时尚。
2: 上虞大通购物，
6: 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

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胃，江岸骑行追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5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的感觉。妈妈的这套的话是给她搭了一个蓝色小短袖，然后下面是搭一个长款的一个花苞长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啊。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粉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啊，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一双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的，小孩子的话是马年配色的一个跑步鞋，整套的话是非常出街运动，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晰，整套的话非常年轻有活力。

0: 在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最绝的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我们就来到了万山一九九四3楼的问豪，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豪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我感觉它是

0: 验完捏陶，我们又来到了四楼的雨安星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2: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九个。
2: 九台吗？
0: 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0: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0: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0: 8点半。哇。对。
2: 一整天。
0: 对。对。
2: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0: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对。
2: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0: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2: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0: 对对对，组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2: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气。
0: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2: 更多是讲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2: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0: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

0: 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1: 为什么呢？
0: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啊，医生很受人尊重，
1: 就
0: 然
1: 很崇
0: 后，
1: 尚医生这个职业。
0: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2: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1: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0: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一到两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在后面看，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1: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还有这么多的一个
0: 是，
1: 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0: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士，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在，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动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3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就是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努力，对，
1: 像您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
1: 的。
0: 有风险，
1: 但
0: 没
1: 您
0: 错。
1: 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再 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0: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对对对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的，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说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室。当然它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它改良，然后给它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利夫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来进修，就是很火。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那么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医生，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因为我刚来嘛，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对对对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术式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习，
1: 不断学习。
0: 对对，一直在学习。
2: 技术没有终点，学习永无止境。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善于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医院去工作，是主动提出来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当时绍兴医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医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邵逸夫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
1: 一起成长。
0: 对，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你就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回来对了？
0: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邵逸百姓很淳朴，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聊起来都会相互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亲切，
1: 然后天然的会有一种信任感。
0: 对对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对，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对，
2: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

0: 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做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2: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例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2: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2: 抗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这个很危险，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会出问题，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对，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对，
1: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2: 对，
1: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初心
2: 还在。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你还会选吗，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0: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术台上的从容笃定，蒋超用十几年光阴进行着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

录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多维发力，护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江阳南路改造工程全面启动，地下管网综合升级，提升城市韧性；
0: 上虞获评省级甜蜜经济试点，婚俗改革擦亮幸福底色。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核心任务，多措并举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我区紧扣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运用。

0: 玩呢，景啊，你也别着急了啊，那个我再想想办法吧。
1: 这样，我也出去跑跑客户，咱俩一起呢再努努力。赶紧。
2: 我们这套全新的美白护肤产品原价要999元，但是今天您只需要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订购我们的产品，只需要488元。没错，
1: 在电视上播吗？全省都能看见。
3: 全省都能看见。
1: 哎，那我们自行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卖啊？你跟你们领导说说呗，让我们那个自行车也做一个这个。
3: 那我得跟我商务的同事聊一下了。
4: 好，行。
5: 看。大家辛苦啊，放饭。
3: 我先去找一下我同志啊。
6: 嗯。又是素的，他是一点肉都不敢再放，哪怕整点肉末也行啊。
1: 兄弟，我问一下，你们这个饭是在外面订的吗？
6: 对啊。
1: 这个菜确实是有点刺啊。
6: 可不嘛，你说天天吃这玩意儿，咋干活呀？
1: 哎，我有个朋友刚好是开餐馆的，他做饭特别好吃，一会儿我让他们给你们送两盒，你尝尝。
6: 行啊，你联系小贾，到时候我们尝尝。
1: 哎，行。
6: 那哥们儿，你谁呀？看着面生啊。
7: 哦，张哥，这是咱客户来我们台里谈那个电视合作。
6: 啊，客户。
7: 嗯。
6: 啊，行，那兄弟盒饭的事记着点啊。
1: 行。
6: 哎，
3: 你可真行，不当老板都可惜了，时时刻刻都不放弃谈生意的。
1: 我在餐馆打工没劲，我爹天天又没事干，还不如让他们送送盒饭呢。而且这人也没有多少，也能做得过来。
3: 你就可着我们台里占便宜吧。
1: 这怎么能占便宜呢？这是互利互惠。哎，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自行车的事去了？怎么样啊？
3: 嗯，看心情。
1: 别看心情啊。

0: 你这方案太传统了，一点新意都没有。怎么了？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广告推广这件事情呢，你一定要有噱头，要有亮点，抓住消费者的心理。要不就是特别好看，吸睛；要不就是有不一样的功能。你两点总得占一点。儿童车能有什么新意呀？
1: 我想想啊，小朋友们，你们站成一排，我就给你们吃大白兔奶糖。一排好不好？排成一排，一人一颗。表现好的话有两颗，你们要乖乖哦。要不要吃？
2: 你给我来一块。
1: 林总，快快快，
2: 帮我后面。好。哎，干嘛？有点紧张，紧张。
1: 张夫人，
2: 看我这姿势，没有手。
1: 太可爱了。
2: 来来来，
1: 行吗？
2: 行吗？正了吗？
1: 正了，
2: 好好好，来，好。
1: 来，小朋友，过来吧。

0: 咋还不响啊？再等等。这播出都1个小时了。要我说呀，来福，你这个方法太前卫。现在的人还……哎，谁接？
1: 喂，你好，乐源商贸有限公司。啊，对对对，是，是是。

0: 你说，啊，是陈一朵同志吗？天恒哥，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1: 问候问候你啊，怎么样，在电视台还待得习惯吗？挺适应的，一来就录了一档电视广告节目，还涨了20%收视率呢。哎，
0: 晚上有时间吗？带你出去吃点好的，算庆祝庆祝。行啊，一朵。
2: 这湘琼白酒赵总的资料，你看一下，10分钟之后开会啊。
3: 好，
4: 嗯。天哥，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忙了，晚上见。
2: 好，你忙，拜拜。不是说要开会吗？怎么来这吃饭了？
1: 你呀，机灵点就行了。
4: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广告制作部才挖到的青年广告人陈一朵，以后。
5: 他负责给你对接。赵总好，我是陈一朵。哟，坐坐坐坐坐，啊，别这么客气啊。啊，一朵啊，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啊，好好的仔细交流一下这个广告方案的事情啊。
4: 一朵，还不感谢赵总给机会啊？
5: 那赵总，我敬您一杯。哎呀，沈姑娘很懂事嘛，啊。
1: 是啊。
5: 哎呦。
6: 这一杯怎么够啊？不得3杯吧？来，嗯，小小水龙，同时以艺术设计赋能上于地方文化发展，让美术走进生活，服务地方。在深耕专业领域的过程中。 我以地方设计为抓手，挖掘上虞孝德文化、乡土风光等特色元素，创作半形、山阴等系列作品，将壁画艺术转化为插画、包装等多元形式，为小道地家卫设计了年货礼盒，更是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而在美育研发上，我打造的视觉素养与创意实践通识课，以 iPad 绘画为切入点。 让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体验从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过程，学生作品也在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我始终认为啊，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扎根本土，要让艺术与地方生活产业深度融合。上虞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物产，唯有从衣食住行的日常中挖掘文化符号。 以插画家等创新形式赋能文创、文旅，才能让本土文化活起来、传出去，让文化成为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未来，我仍会围绕地方设计与 AI 时代的美育两大核心持续探索，不断完善通用美术课程体系，让更多人掌握审美与创意的能力。 同时，继续深挖上虞本土文化，打造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地方设计作品，让艺术在上虞生根发芽。对我来说，青春从不是被年龄定义的时光，而是永远保持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热爱的坚守。我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上虞的文化与美育事业注入青春活力，以艺为笔，绘就家乡发展的美好图景。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大脑中枢，是火灾初期处置的关键阵地。一旦值班人员操作不熟，设备失灵，管理失控，小火就可能拖成大火，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致命威胁。近日，记者跟随消防执法人员对城区办公楼、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开展了检查，发现部分值班人员存在持证不会用、在岗不会管的情况，消控室形同虚设。消防控制室承担着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应急指挥、信息防

0: 反馈等核心功能。按照规范要求，必须24小时专人值班，持证上岗，熟练操作，确保火警早发现、早确认、早处置。从此次消防检查的情况看，多数单位制度上强，记录齐全，人员持证，表面看似规范，可一到实操环节，问题立刻暴露。
1: 根本都启动不了，这是什么原因？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值班人员你要知道的呀，那你要每天都要测试一下。
0: 记者也从消防救援部门了解到，初期火灾扑救是遏制事故扩大的关键环节。数据显示，80%以上的重特大火灾都与初期处置不当、延误黄金救援时间直接相关。而初期火灾处置的关键在消控室的调度。
3: 接下来呢，我们针对消控室值班人员，虽然有证，虽然也在岗，但是不能完全操作设施设备这种情况，或者是不能熟练操作设施这种情况呢，我们将加大这种服务指导力度。对于维保单位，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标准维保，它的维保记录是完好的，但实际上设施运行是不正常这种情况，我们将会加大执法力度。
0: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4: 高校实验室集中存放着大量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化学试剂，一旦管理失位，无异于在师生身边埋下隐形炸弹。近日，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浙江理工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化学实验室，展开了专项教学式指导服务。指导现场发现了什么问题？一起去看看。
0: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来到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对化学分析室、实验准备室及危险化学品仓库进行解剖式排查。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点排查了消防设施配备与完好性、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电气线路规范铺设、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
3: 日常的巡查检查，不能流于形式，管理还是需要加强。那我们刚才检查也发现一些小问题，但是呢，小问题可能会酿成大的灾害事故，所以还是要杜绝这些小问题的存在。
5: 我们通过这个消防大队的这一次全身性的检查排查，那么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可能有一些没发现的或者发现的一些隐患，那么我们都会进行逐一的排查，后续呢也会对这些隐患呢进行一些整改，保障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基本安全。
0: 从此次检查的情况看，实验室管理人员的消防专业知识水平有待提高，管理制度有待规范。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学校的交流，跟踪学校整改落实情况，以严排查、强宣传、重落实筑牢高校实验室消防安全屏障，守护校园平安稳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4: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

0: 与自由。
1: 商都新世界，
2: 亲子看大通，
3: 潮搭超好看，
4: 大通最时尚，
1: 上与大通购物中心，
5: 全家欢乐时光。
6: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上下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胃，江岸骑行追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5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的感觉。妈妈的这套的话是给她搭了一个蓝色小短袖，然后下面是搭一个长款的一个花苞长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粉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上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的，小孩子的话是马年配色的一个跑步鞋，整套的话是非常出街运动，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 logo。

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新，整套的话非常年轻有活力。

老党校新业态，半山1994到底是用了哪几招让老建筑翻红出圈？今天呢，就让我作为大家的一日导游来看看这里究竟在玩些什么呢？

0: 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最绝的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我们就来到了万盛一九九四三楼的问陶，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陶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
1: 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2: 挺好的
1: 我感觉它是

0: 干完捏陶，我们又来到了四楼的雨安星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

0: 长到五年，太好了。《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6: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

0: 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1: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2: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九个。
1: 九台吗？
2: 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1: 正常区间，
2: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1: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2: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1: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2: 8点半。哇。对。
1: 一整天。
2: 对。对，
1: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2: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1: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2: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对。
1: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2: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1: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2: 对对对，手术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1: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一些。
2: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折，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1: 更多是讲技术。
2: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1: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2: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1: 为什么呢？
2: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啊，医生很受人尊重，
1: 然后崇尚了医生这个职业，
2: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0: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1: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2: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1到2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1: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2: 对对 对，
1: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2: 对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2: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 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气，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对，我们很多疾病都这样，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他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2: 对，成就感很高。对，
0: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2: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

0: 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
1: 嗯，
0: 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
1: 嗯，
0: 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
1: 嗯，
0: 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三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1: 嗯，
0: 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
1: 嗯，
0: 他其实也知道，但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
1: 嗯，
0: 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
1: 嗯，
0: 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
1: 嗯，
0: 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对，
1: 像您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对，有风险。
1: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
1: 嗯，
0: 如果我也说，那我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
1: 嗯，
0: 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0: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对对对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
1: 嗯，
0: 年纪很大，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嗯，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了，
1: 嗯，
0: 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
1: 嗯，
0: 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
1: 嗯，
0: 然后这个病人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
1: 嗯，
0: 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
1: 嗯，
0: 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室，当然它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它改良，然后给它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利弗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那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那么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嗯，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嗯，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医生，
0: 对，
1: 嗯，
0: 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因为我刚来嘛，
1: 嗯，
0: 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
1: 嗯，
0: 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
1: 嗯，
0: 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术式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
1: 嗯，
0: 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习，
1: 不断学习，
0: 对对，一直在学习，
1: 嗯，
2: 技术没有终点，学习永无止境。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上虞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

0: 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院去工作，是主动提出来的。
2: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因为当时绍兴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嗯、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嗯。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嗯、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嗯、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绍兴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嗯、我呢我也可以跟着这个一起成长、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嗯、我觉得我应该来、嗯、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你就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回来对了、
2: 嗯嗯、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嗯，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嗯、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嗯、其实我觉得上虞百姓很淳朴、嗯、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嗯、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嗯、聊起来都会相互哎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嗯、然后就很亲切，
1: 对，天然的也会有一种信任感，
2: 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嗯、对，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对、嗯，
0: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做、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2: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例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2: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2: 抗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啊，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这个很危险，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会出问题，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对，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2: 对。
1: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初心
2: 还在。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你还会选吗？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0: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术台上的从容笃定。蒋超用十几年光阴践行着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

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繁困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多维发力，护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江阳南路改造工程全面启动，地下管网综合升级，提升城市韧性；
0: 上虞获评省级甜蜜经济试点，婚俗改革擦亮幸福底色。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核心任务，多措并举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我区紧扣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运用工程，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变现。面向产业前沿，首发3600平台一个，推动知识产权价值提升，深化浙江省金种子计划梯度培育，成功推动49家成长级企业、169家孵化级企业入选，入选总量稳居全市首位。聚焦风机产业细分领域，创新组建通风风机、冷却风机、核电风机、轨道交通风机四大专利池，整合吸纳优质专利资源841件，有效唤醒沉睡专利，推动产业专利从闲置存量向转化增量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知识产权动能。截至目前，全区有效发明专利达6524件，高价值发明专利2513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80.89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1.3件，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领跑。在强化知识产权转化的同时，我区同步抓实维权保护工作，构建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体系。2025年，我区正式上线“鱼知通”小程序，制定全国首个县域层面实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简易程序细则，切实打通知识产权维权最后一公里。到目前，全区共立案查处知识产权案件87件，罚没款64万多元，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案件2起，形成有力震慑、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此外，针

0: 对企业出海需求，我区强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风险监测、资源整合、纠纷应对全链条机制，开展针对性维权援助3家次，妥善处理涉亚马逊商标纠纷2件次，及时发布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提示，惠及企业230多家，实现风险信息早触达、早防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发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优化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兴起行动，推动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让知识产权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里子，直接关系到城市运行安全和居民生活质量。作为上虞区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提升1期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江阳南路正经历一场从里子到面子的全方位换新。工程完工后，沿线及周边区域的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将显著增强，居民的生活便利度和安全感也将得到切实提升。
2: 据了解，此次江阳南路改造工程主要针对该路段及其沿线交叉口的综合管道进行系统性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内容涵盖雨水管道、污水管道、天然气管道、自来水管道等综合管线的更新改造，以及改造后的路面修复和附属工程建设。从整体项目规模来看，改造提升工程将新建雨水管道总长度约15.15公里，污水管道总长度约11.98公里，综合管线总长度约10.38公里，3条管线合计超过37公里。改造完成后，路面修复面积将达到18.37万平方米，同时还将新建泵站1座。江阳南路作为上虞城区南北向的重要通道，施工期间将采取分阶段、分区域的作业方式。管线改造完成后，将统筹进行路面整体修复，避免反复开挖，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出行和沿线商户经营的影响。
3: 总的呢，到目前为止完成的雨水管道呢是1624米，污水管道呢是1268米。接下去呢，我们将从人民路口至那个新疆东路路口的改造，我们就是城区地下管网。提升改造完成以后，将极大的改善老城区的积涝的现象。
2: 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喜事兴办，文明相伴。近日，浙江省民政厅下发通知，公布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及相关荣誉名单。我区喜获省级殊荣，成功入选全省婚俗改革文明简约甜蜜经济试点区，同时斩获省级特色婚姻登记机关、省级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典2项荣誉，以婚俗新风赋能幸福民生、擦亮青春之城闻名底色。此次荣誉大满贯，上虞收获满满。我区凭借扎实的工作基础、鲜明的文化特色与亮眼的产业成效，成为全省婚俗新风建设的重要实践地。与此同时，区民政局获评浙江省特色婚姻登记机关，服务品质与专业水准获省级认可。漫游鹅江游船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成功入选第二批浙江省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典，为新人打造浪漫独特的江上婚礼记忆。3项省级荣誉加持，为上虞甜蜜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上虞是梁祝传说核心发源地，英台故里的爱情文化源远流长，曹河孝德文化温润厚重，为甜蜜经济发展筑牢文化根基。近年来，我区高标准打造优质婚姻登记阵地，建成曹河李十三弄等8大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构建多元甜蜜婚旅场景，持续发放新婚消费券礼包，联动31户优质商家，累计撬动消费超800万元，以政策红利激活消费活力。常态化开展集体婚礼、集体颁证、公益婚恋交友活动，培育文明简约婚俗新风，让甜蜜经济兼具烟火气与文明风。获评省级试点，是对我区甜蜜经济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接下来，我区将以“蝶恋青春，情定上虞”为品牌核心，整合民政、文旅、商务、妇联、团委等多方资源，全力打造曹河江婚旅风情带，构建全链条甜蜜产。

0: 产业体系，致力打造长三角知名婚恋文旅打卡地、青年幸福宜居城，以甜蜜经济、赋能青春之城高质量建设，让爱情之花在渝城大地绚烂绽放。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为传承千年古镇文脉，筑牢基层平安防线，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丰汇镇组织开展“承千年文脉，筑古镇平安”平安丰汇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依托丰汇老街历史文化底蕴，以接地气、零距离方式，面向老街居民及过往群众开展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案例剖析等形式，普及平安建设、反诈骗、反邪教、禁毒、防溺水、民法典等相关知识。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400多份，有效强化了群众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下一步，丰汇镇将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推动古镇文脉传承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平安宣传活动，以法治守护民生，以平安赋能古镇，以应急助力发展，全力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谐新丰汇。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昨天上午，东干街道举行公益体彩助残岗亭开业暨党建联建签约仪式。活动以党建为引领，以公益为纽带，以助残为使命，着力打造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新阵地、残健融合新载体、基层治理新场景，彰显体彩公益担当，传递社会助残温情。
1: 活动暖场环节，来自东关残疾人之家的庇护人员表演了非洲鼓和手语歌节目，展现了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东关街道与上虞农商银行东关支行、新科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党建联建协议，探索党建引领加公益赋能加助残就业的长效机制，让助残力量更持续、更稳固。公益体彩助残岗亭开业揭幕，标志着我区首个残疾人公益体彩岗亭正式开业。岗亭专门聘请残疾人罗帅瑞负责日常运营，帮助他实现辅助性就业。开业当天，市民排队购买，为残疾人就业出一份力。罗帅瑞面带微笑，耐心为每一位购彩市民服务，专业又温暖的态度赢得大家一致的好评。
3: 这个岗位能让我们残疾人更加的融入这个社会中来，让我们残疾人走出家门，也能获得更好的一份收益吧。
1: 据了解，该公益体彩助残岗亭的落地是东关街道助残就业便民服务的重要举措。该岗亭坚持市场化运营加全链条支持加纯公益理念，为残疾人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让他们在岗位上实现增收、融入社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昨天，区供电公司联合艾米尔幼儿园开展电娃课堂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认识电、了解电，掌握安全用电常识，为童年点亮一盏安全用电的智慧灯。
0: 上午9点半，电力大厦电娃课堂实践基地内热闹非凡。在核心体验区，孩子们近距离观察电的发现、一度电的奔流之路、噼里啪啦指尖电流等特色科普板块，了解电的由来、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的过程，并认识常见的用电安全标志。在互动学习课堂上，大家通过观看科普视频，亲手体验制造电荷实验，在玩中学、学中物，直观感受电的特性，初步建立起安全用电的认知。
5: 用电要安全，风可以发电，火可以发电，水可以发电。
6: 我们开展电娃课堂就是希望

0: 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方式，把安全用电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让安全用电的理念走进更多家庭，共同筑牢全社会的用电安全防线。
1: 大手牵小手，电量智慧眼，这场生动的电力科普实践活动不仅为孩子们的童年增添了一抹科学色彩，也让安全用电的意识深植于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2: 近日，在城区道路旁，一大片红色月季悄然进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花朵簇拥交织，形成一面绵延数米的红色花墙，成为鱼城街头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为春日里的上虞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暖意。在区行政中心西面、区检察院东面、区建设局西面、赵家桥下等地，大片红色月季恣意绽放，花形饱满，色泽艳丽，一朵朵一簇簇紧紧相依，沿着墙体蜿蜒舒展，绵延数米，将原本简洁的外墙装点得生机盎然，暖意融融。与此同时，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随风飘散，弥漫在街头巷尾，沁人心脾。近年来，我区始终注重城市生态景观打造，潜移默化地提升着城市颜值与品质，让市民在不经意间就能邂逅自然之美。这片绽放的月季不仅是一处街头景致，更是上虞推进城市绿化、打造宜居环境的生动缩影，既扮亮了政务周边环境，也让市民在烟火日常中收获了更多幸福感与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并不通透，云层像一床薄被子，轻轻盖在上空。明天到18号，雨水按下暂停键，阳光露脸。打算洗晒衣物的朋友可以安排上了。

0: 或者也可以约上家人朋友去郊外走一走。但是天气总爱开玩笑，19号开始又将迎来降水天气，雨水卷土重来，大家要提前做好防雨准备。气温方面还算平稳，体感总体比较舒适，早晚微凉，大家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初夏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无论晴雨都希望大家有一份好心情，雨天听雨，晴天赏云，每个日子都有独特的美好。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后天多云，气温在20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中华孝德园多云，21到30度。桃花源多云，21到30度。富士山多云，18到27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0到30度。东山湖多云，21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1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1到30度。凤鸣山多云，18到27度。裘皮城多云，21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1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那是2100多年前，一个风轻云淡的寻常日子。在汉帝国首都长安附近的甘泉宫，汉武帝刘彻正沉浸在一篇大赋作品中，深深震撼之余，不禁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为自己不能与写这篇文章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而扼腕叹息。一个负责管理猎犬名叫杨得意的小吏告诉汉武帝，写这篇文章的人不但活着，而且就是他成都的同乡司马相如。

岭江，长江水系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2000多年前，在江边这个三面环水的小城，落户了一个复姓司马的大家族。约公元前179年，西汉文帝元年，殷实富足的司马氏家族，一个男婴咕咕坠地，取名犬子。犬子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在吟诵《诗经》《楚辞》，熟读先秦诸子百家中

0: 茁壮成长。赵国名相蔺相如完璧归赵将相和的故事，使他热血沸腾，仰慕不已。由此他自己更名为司马相如，字长卿。
1: 长是官长，卿是公卿，所以啊，无论是蔺相如这个相字，还是长卿这个字，都看得出来从小就很有抱负。
0: 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以及之后的《汉书·华阳国志》等国史方志，却都是这样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蜀郡成都，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
2: 他们家里还是很殷实的，应该是要到成都，所以他是生于蓬安，长于成都，这个很合乎逻辑。
3: 一应治水，文公化蜀，都江伟业，时势丰功，秦汉两郡守，蜀川二郡过。
0: 同学们正在诵读的《时势赋》，是当代词赋家魏明伦为庆祝成都时势中学建校2160周年专门创作的。
4: 万郡有泪，桃李无言，孔子创私塾，文翁创郡学。
0: 汉书地理志有云：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不少人相信司马相如在这里当过教师，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求学生涯在这里度过，所以这所学校把司马相如视为最著名的校友。
5: 这当然也都是一些猜想啊，猜想为之师也有可能是真的当了老师，也有可能呢仅仅是作为一个表率，一个榜样出现的。
6: 他自幼的时候在蜀中经过了系统的对儒家经典、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他对这个蜀地之外的那些广阔的天地，他有一种梦想。
0: 梦想总在远方，司马相如的广阔天地在遥远的北方。近代《长渠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初次前往京城长安，路过成都北门的司马桥，豪情万丈地留下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铮铮誓言。这一年他23岁。公元前156年，初到京城长安，司马相如觉得自己的满腹诗书终于可以惊天伟地、旷世济国了。然而他其实是以资为郎。
7: 以资就是以家产，不是去买官，是说你这种富裕家庭出来的，受过私塾教育、有专长的年轻读书人，就可以参加这种聘用。
0: 司马相如显然不是因为文学才能，而是由于符合资选条件，通过了对家产和专长的审核，被推荐给朝廷任职。由此优厚的俸禄，陪侍皇帝出行的威风八面，巡行游猎的激情澎湃，格斗猛兽的惊心动魄，这是一份令年轻人羡慕的差事。但是史书却说，为武技常事，非其好也。惠景帝不好辞赋，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在不喜欢辞赋的汉景帝面前，毫无用武之地。
1: 这个汉文帝不喜欢了，汉景帝也不喜欢文，文晋两代不这么有作为。

0: 这和西汉前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诸侯王们虽然接受汉王朝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但他们直接治理封地、征收税赋，拥有军队，有很高的自治权。就在司马相如来到长安的第三个年头，公元前一五四年。 西汉帝国的削藩与分封之争达到白热化，爆发了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声势浩大，来势汹汹。战乱中，汉景帝的同胞兄弟坐拥梁国四十余城的梁孝王刘武，坚定地站在了朝廷一边。
1: 并在三个月后协助平息了叛乱。与汉景帝不同的是，梁孝王非常喜欢文学。公元前一五零年，梁孝王来到京城长安，随行的是他庞大的文人集团。诸侯王把很多文人笼络在自己的门下，对喜欢文学的司马相如来说。
0: 有巨大的吸引力，不只是物质条件，更多的是精神层面。这一年，司马相如29岁，看到慈父大家梅城、邹阳等人个个风流倜傥、文采飞扬，司马相如终于知道，自己其实是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于是。 他怀揣新的梦想，托病辞去的景帝身边令人羡慕的官职，他的前路能否峰回路转，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呢？梁远，梁孝王所建的规模宏大的园林，《西京杂记》记载，这里。 共观相连，七国家树错杂其间，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在这里，司马相如弃武从文，与慈父前辈朝夕相处，交游筹对，进行文学创作。他感到悠闲惬意。 而且精神富足。在梁园兔园的时候，梁王很好玩，请大家写赋，还搞文学竞赛活动。你写得好的话，也奖你不拔绸缎啊。在这样的文学比赛中，司马相如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开放，词赋、音乐、书法水平大大提高。几年后。 一篇惊世之作，终于在他笔下横空出世，这就是《子虚赋》。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虚构了三个人物，分别是子虚、乌有、吴士公。成语“子虚乌有”的典故就是出自这里。
2: 出使子虚始于齐。
0: 齐王西伐境内之事，被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子虚赋》亦使洛阳之贵传遍大江南北。然而，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逝，门客们开始各寻他路。 年过而立的司马相如前路茫茫，决定暂时返回故乡。

0: 公元前143年，一个花红柳绿、春色撩人的午后，在距离成都不足百里的临邛，一场载入史册的宴会刚刚酒过三巡。一个姗姗来迟、风度翩翩的男子正在演奏这曲《凤求凰》，举座皆惊。
1: 司马相如是长得很帅的，是风流娴雅甚多，也就是说《史记》里面他有明确的记载，说司马相如这个甚都，都就是美好的样子啊。
2: 而相如是有名的，应该说是音乐家，他用琴声来传达他的心意，而卓文君呢又刚好知音，就能够听懂相如弹了什么，表达了什么。
0: 这场宴会的策划者是临邛县令王吉。王吉与司马相如是多年的朋友，听闻好友返回成都，孑然一身，家贫无以自业，于是邀请他来到了临邛。当地首富卓王孙是这场宴会的组织者。卓王孙眼见县令对司马相如恭敬有加，奉若上宾，也想一睹县令贵客的风采，于是便大摆宴席，并邀请县令作陪。卓文君是卓王孙的女儿，年方17，此时正好丧夫新寡，回到了娘家。相如的文采美名吸引他隔窗观望，悠扬委婉的琴声让他怦然心动。

0: 当天晚上，一见倾心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连夜奔回了成都，而此时司马相如成都的家却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在成都，他们靠点衣沽酒变卖首饰过了几个月窘迫艰辛的日子后，决定变卖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家小酒馆。才貌双全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变身店小二，在临邛大街上粗衣围裙洗碗刷碟。花容月貌的首富之女卓文君站在柜台吆喝卖酒，招来酒客，全城的人自然都来看热闹。面对女儿的私奔，卓王孙起初气急败坏，扬言不给分文，但当听闻大街上的热闹，卓王孙觉得更没面子了，于是只好分了百万钱财奴仆佣人，赶紧打发他们回了成都。一曲《凤求凰》，千载闻君颂。司马迁不惜笔墨的描述，文人们添枝加叶的演绎，后世者推波助澜。
1: 和卓文君的这种婚恋，就被作为风流韵事流传，这样掩盖了司马相如历史上的真正成就和地位。
0: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病逝。

0: 仅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位少年意气、雄才大略的皇帝，把西汉带进了一个开疆拓土、盛极一时的崭新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不仅尚武，而且好文，崇礼官，办学。这一天，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并从宫中小吏杨得意口中得知，司马相如正在蜀郡成都。这一年，汉武帝19岁，司马相如已过不惑之年。面对少年雄主的赵温，司马相如自信地说：“子虚赋描述的只是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臣另有一篇写天子游猎的赋作，那才壮观。这就是《上林赋》。
1: 左苍梧，右西岐，丹水更其南，子渊经其北，终始霸产出入境卫，封号老爵迂于威仪，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一台
0: 图卷，细致入微地描摹了上林苑的美景盛况，以及汉武帝与群臣游猎时的壮观景象，是对《上林赋》的形象化解读。
2: 子虚《上林赋》表现了这样一个上下同心的天下一统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3: 正好写出了汉武帝的心声。是什么心声？大一统，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团结。
0: 高昂的时代需要张扬的文章，在汉武帝时代星光璀璨的词赋作家中，司马相如无疑最为耀眼，他的命运和前途也将因此留下一个个高光时刻。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巅峰，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汉赋受命于诗人，拓语于楚辞。”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从《诗经》到《楚辞》，然后再到《汉赋》，形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文体。汉赋与汉代相联系，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专名。后世认为，它就是大汉威仪的颂歌。
3: 到底赋应该是什么样？客观地说，到了司马相如这儿，它基本
4: 体的形式啊，一个是集宋茂于琼文。也就是用各种大量的词藻然后进行铺陈。
0: 铺排夸张，词藻华丽，古人往往把汉赋奉为赋体正宗。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后世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有汉代文章两司马之说。
5: 汉书里面就把它称之为词宗，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赋圣的说法。
0: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灿若星汉的先哲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诗圣杜甫，书圣王羲之，凭借赋圣词宗，40岁的

司马相如达到了其文化生命的巅峰，而他的政治生命也许才刚刚启程。

0: 上虞电视台新山都频道。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多维发力护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无声绘梦，上虞听障画家吕立明以画笔对抗命运。李杰奇以艺为舟，向心而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核心任务，多措并举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25年以来，我区紧扣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运用工程，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变现。面向产业前沿，首发3648件高价值专利培育清单，成功立项省级高价值培育项目一个，市级高价值专利培育平台一个，推动知识产权价值提升。深化浙江省金种子计划梯度培育，成功推动49家成长级企业、169家孵化级企业入选，入选总量稳居全市首位。聚焦风机产业细分领域，创新组建通风风机、冷却风机、核电风机、轨道交通风机四大专利池，整合吸纳优质专利资源841件，有效唤醒沉睡专利，推动产业专利从闲置存量向转化增量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知识产权动能。截至目前，全区有效发明专利达6500